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午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四。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区委书记钱林江在调研物业服务问题治理工作时强调，健全问题诉求闭环解决落实机制，把工作做细做实，做到群众心坎上。
1: 上虞启动文明微行动巡展，虞上十里落地生根。
0: 区市场监管局开展计量惠民服务宣传活动。
1: 520安逸农上虞区婚姻登记处迎来领证小高峰。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5月19号下午，区委书记钱林江专题调研物业服务问题治理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党建引领三方协同共治为抓手，抓实抓好物业服务突出问题治理，把工作做细做实，做到群众心坎上，全面提升物业服务质量和水平。区领导罗黎明参加。钱林江一行先后赴百官街道华宏江城府小区、曹娥街道双桥新村小区和君望美亭小区，实地查看小区物业公示、基础设施配套、老旧区域提升、日常绿化保洁等情况，详细了解业委会工作、物业服务、公共设施维护管理以及党建引领三方协同共治工作情况，并就有关问题进行现场督导。钱林江指出，物业服务问题治理是检验基层干部宗旨意识、工作作风的试金石。当前存在的社区物业问题，都是群众反映强烈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要正视短板弱项，深刻认识到物业服务工作实质是民生问题，切实增强做好物业服务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把群众的问题清单转化为干部的履职清单，以解决实际问题的成效回应群众期盼。钱林江强调，物业服务牵动千家万户，与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息息相关，要以党建引领三方协同共治为牵引，研究建立健全物业服务问题诉求闭环解决的工作体系、机制和打法，在试点推进中创造更多案例经验。要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施治，聚焦物业管理老

0: 就小区改造等重点领域，深入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分类纳管闭环处置，推动相关问题源头治理、系统治理。要深化落实干部包联制度，强化危网格管理机制，全面打通群众问题反映和化解渠道，确保问题有人管、事情有人办、结果有反馈。要用好"141基层治理体系，压紧压实、属地责任和行业监管责任，健全长效管理机制。 真正把好事办实、实事办好，不断增强群众的幸福感、满意度和归属感，以实干实绩实效更好取信于民、造福于民。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1: 5月19号上午，上虞区文明。

0: 环巡展活动在百官街道南丰社区南广场启动，活动将这里新风于上十里从展板和文件中搬到市民身边，融入日常生活。上午八点，文明集市已热闹起来，主题摊位依次排开，涵盖文明交通劝导、规范养宠科普、光盘行动倡议、文明观赛宣传、消防安全讲解和迎龄助老服务等内容。志愿者现场解答居民关心的文明细节问题，吸引众多群众驻足参与互动体验。启动仪式上，百官街道青年宣讲员与七个社区书记代表共同宣读上虞区文明微行动倡议书，呼吁市民从细微处践行文明。文明观赛志愿者代表发出文明观赛从我做起倡议，六支志愿服务队现场授旗，将通过志愿行动引领文明实践。五名新聘任的文明微行动代言人将深入街巷社区，带动身边人践行文明行为。据悉，本次巡展围绕六大文明微行动，聚焦群众身边的日常小事，通过即时互动、文艺演出和榜样示范，推动文明建设落细落小、渐行渐效。下一步，活动将在保留核心流程基础上，结合各街道特色，开展轮换巡展。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1: 五月二十号是第27个世界计量日，为普及计量知识、守护民生公平，区市场监管局在曹娥街道一家农贸市场门口小广场开展计量惠民服务宣传活动，把精准计量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2: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市民普及电子秤、血压计、加油机、民用三表等常用民生计量器具的使用和防作弊知识，重点解答农贸市场电子秤短斤缺两防范、家用计量器具校准等热点问题。在免费检定服务区，区质检计量所工程师现场为市民免费检定家用血压计、电子秤等器具，对存在误差的设备逐一说明情况，并提供使用建议。不少老年居民专程携带血压计前来检测，现场秩序井然，参与踊跃，细致专业的服务赢得群众普遍好评。
3: 这次活动我们主要是宣传计量科普的小知识，并且着重为老人们检定了血压计，确保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够正常的使用。
2: 据悉，今年世界计量日主题为计量助劳信任基石，活动当天共接待群众咨询300多人次，免费检定家用计量器具40多台件，发放宣传资料300多份。下一步，区市场监管局将结合世界计量日契机，深入企业、村社、农贸市场等地，持续开展民生计量监管与惠民服务，推动计量工作更好融入百姓生活。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0: 5月20号，因谐音“我爱你”成为许多新人选择登记结婚的浪漫日子。今天，去婚姻登记处迎来领证小高峰，新人们有序办理手续，用结婚证定格幸福时刻。上午十点，婚姻登记大厅内秩序井然，喜气洋洋。新人们身着精心准备的服装，在工作人员引导下依次完成初审、登记、婚检、合影等流程，在温馨氛围中领取结婚证，共同许下相伴一生的美好约定。
4: 我们之前约的是5月21号，但等不及了，5月20号想来看一下，能不能把证领下来？我们今天领证了。
0: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5月恰逢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实施1周年，过去需返乡办理，如今流动人口、在外务工人员及新上虞人均可就近登记，极大提升了便利度。高效便捷的服务、温馨浪漫的氛围，让新人们在上虞收获满满幸福感。
5: 我们是那个山西省朔州市的，像我们这种的话，说实话回去一趟它很远的，打一个来回的话最少3天的，就是能在异地这样去办的话，就真的是确实很方便。
0: 为应对520登记高峰，区民政局提前制定预案，开放全部6个登记窗口，增加预约号源，并视现场情况延长服务时间，同时通过电话、这里办 APP 等渠道推行线上预约，减少等候时间，提升办事体验。
3: 今天我们已预约了120多对结婚登记，截止上午10点半，已经办理了59对，估计今天将达到140对左右的业务量。
0: 全媒体记者陈毅超报道。
6: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

0: 祥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1: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从慈溪小作坊到上虞2万平方米生产基地，绍兴金甲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用10年深耕精密金属制品和数控机床配件领域，如今企业已成为金盛机电、国祥智能等龙头企业的核心配套商。2025年年产值突破1.1亿元，新厂区即将开工，迈入产能与产值双跃升的新阶段。
2: 绍兴金甲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其发展离不开85后创始人周成杰的拼搏。1988年出生的周成杰，从陕西高校毕业后，进入上海台资精密制造企业学习技术与运营经验。一年后赴慈溪创业，历经合伙人退出等波折后，他全资收购公司，在精密金属加工细分领域站稳脚跟。后经客商国祥智能引荐及杭州湾上虞经开区精准招商下，周成杰将工厂整体迁入上虞。
3: 我当时是考虑到这里的第一营商环境啊，还有开阔，还有一个就是这里的那个国家级开发区，运营企业比较规范啊，所有的手续按照规范来，那对早期来讲对我们企业可能成本会高的，那后期运行起来风险会很低，几乎没什么风险，一切按照规章规定的来嘛。我觉得这一步我们走的是非常正确的。
2: 落地上虞后，周成杰拒绝多地招商邀约，坚定扎根发展，依托经开区完善的产业配套、便捷交通和全程帮办服务，包括解决员工住宿等实际问题，金甲金属得以专注生产研发。10年间，员工从20人增至160人，厂房面积从2500平方米扩展至2万平方米。企业专注于数控机床、半导体设备、光伏及注塑机等高端装备的金属壳体与钣金配件，以稳定品质和高效交付赢得市场。目前，本地客户营收占比达30%，订单已排至2026年8月，2025年实现产值1.1亿元，2026年开年订单同比增长50%。
3: 像原材料啊，采购起来也比较方便，然后客户来也方圆200公里吧，也是比较位置比较好。我们26年的一开年的订单量已经比25年啊，同期比了已经增长了50%。
2: 为突破产能瓶颈，规划建设年产6000台套数控机床配件制造中心，项目计划6月动工。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生产链条，提升产品竞争力。
3: 25年的12月份开始跟管委会沟通吧，速度也很快，我们未来可能2到3个亿的产值。
2: 10年磨一剑，匠心铸未来。周成杰坦言，上虞优质的营商环境是企业成长的关键支撑。下一步，金甲金属将持续聚焦细分领域，做精做强，全力推进新基地建设，更好服务龙头企业，助力上虞高端装备产业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胡鑫、杜海炯报道。
4: 为关爱高龄独居空巢老人，缓解精神孤独与陪伴缺失问题，近日百官街道两江社区创新推出两家化互助养老模式，通过志愿陪聊、邻里守望，以近邻胜远亲的温情，提升居家养老的幸福感与归属感。
5: 爷爷你好，我是新来的志愿者小陈，我们今天来陪你聊聊天。
6: 好好好，你好你好。
4: 上午9点多，社区工作者陈科业与梁叔梁姨志愿服务队队员走进独居老人陈爷爷家中，陪他聊天谈心，并帮忙打扫卫生，用日常陪伴传递温暖。
6: 那这张脸我挺高兴的，对方呢，我对方呢，从到地方来的，
7: 到地方来，谁让我来帮忙？
6: 陪我娘家呢，谢谢。
4: 随后志愿者又走访另外两户老人家庭，倾听他们讲述往事，讲解社区便民政策和身边新鲜事，陪拉二胡、唱戏曲、看电视，在轻松温馨的交流互动中，有效缓解了老人的孤独情绪，丰富了精神生活。
8: 俺每次都上门，你伊拉人都蛮热情的哦，都那个招待俺。

0: 搿么把家里个所谓个近方人都想外婆哦，搿么外人也感觉到蛮高兴哦，搿么外几十人把那个二房子天天追落去，就到最后一栋回家。
1: 独居老人最怕的不是缺物资，而是没人说话，没人搭把手。针对这一现实痛点，两江社区立足拆迁安置小区熟人社会基础，打造以陪聊为核心的两家化互助养老模式，由两叔两姨志愿服务队精准对接高龄独居空巢老人的精神需求。下一步，社区将扩大志愿队伍规模，优化陪聊服务机制，推出更多适老举措，让邻里温情覆盖更多老年群体，推动互助养老在社区落地生根。全媒体记者徐丽景报道。
2: 每年四至六月是白蚁纷飞的高发期，也是防治关键期。近日，区房地产管理中心开展白蚁防治宣传活动，吸引居民参与。
3: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资料、现场讲解等方式，向居民普及白蚁的生活习性、危害特征及科学防治方法。为增强直观认识，工作人员还进行了白蚁防治示范，使用专业工具小心打开被白蚁蛀食的树木，将药剂精准注入巢穴，有效阻断其扩散。此次活动提升了居民对白蚁危害的认知，增强了防范意识和应对能力。区房地产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提醒，发现白蚁切勿自行喷洒杀虫剂，以免惊扰蚁群导致扩散，应第一时间联系专业防治机构处理。全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
1: 5月20号起，国家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6月1号，网络餐饮配套新规同步落地。两项新规聚焦幽灵外卖、资质造假等行业顽疾，构建从准入到配送的闭环监管体系。新规明确，所有入驻外卖平台的商家必须拥有实体经营门店，彻底杜绝无实体店、无资质的幽灵外卖。商家的食品经营许可证等资质需在外卖平台店铺主页显著位置持续公示，确保消费者一目了然。在配送环节，所有外卖必须使用一次性食安封签，若消费者收到的餐品无封签或封签破损，有权拒收。同时，平台需每半年至少一次对商家资质及实际经营地址进行全面核验，防止证纸不符、挂靠经营等问题。为实现全程可追溯，平台和商家需完整保存订单及相关记录，留存时间不少于3年。对平台未履行资质审核、信息留存等义务且拒不整改的，将处以1万元至10万元罚款；造成食品安全事故的，最高可罚20万元，并追究责任人。商家若存在虚假资质、借用他人证照等行为，将被警告并处1万至3万元罚款。作为电商大省，浙江早在2022年就通过《浙江省电子商务条例》率先推行阳光厨房和外卖封签制度，我区同步落实，持续深化。区市场监管局表示，新规实施是标准再升级、责任再压实，今年将重点加强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监管。
4: 新规实施以后，我局将根据新规的规定落实平台主体责任，加大对新规落地的宣贯解读，对网络餐饮开展合规经营培训，同时对网络餐饮商户不遵守新规规定，比如未安装阳光厨房、后厨卫生脏乱差、人员管理不规范等行为开展执法检查，全方位守护我区市民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1: 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5: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云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 观众朋友们，再见。
5: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行，慢点吃。
1: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2: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1: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2: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1: 嗯，
3: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1: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哎，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2: 来了来了。
3: 妈，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4: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2: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3: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2: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3: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2: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3: 你说。
2: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4: 嗯，
5: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2: 哈哈。
1: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停一下，停一下。
1: 你拦我下来干嘛？
0: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1: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0: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1: 带什么？
0: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1: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0: 三轮车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0: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1: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2: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3: 人心准，秤才准。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

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上虞三农》。今年以来，区农业农村局深入推进省农业农村厅一业一策法治服务，创新推出预约式精准执法服务，面向农药生产、农药经营、农产品生产三大主体，量身定制、合规提简单，把复杂法条变成简单清单，把被动监管变成主动服务。全力构建全链条、全覆盖、全周期的农业法治保障体系，一起来看一看。长期以来，农业法律法规条文多、内容细、更新快，不少农药生产企业、农资经营户、种植合作社都面临看不懂、记不住、用不好、易踩坑的难题。为了让法治服务真正下沉基层、贴近主体、惠及农户，上虞区农业农村局在省厅一业一策指南基础上大胆创新，把厚重政策指南转化为一看就懂、一查就清、一用就灵的合规体简单，让监管有力度、服务有温度，真正做到落地见成效。
1: 农业农村局对我们这个企业政策的把控，还有政策的变化的帮扶的话，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包括今年这个一品一策和农药管理条例的一个管理办法的一个更新，对我们这个对国家政策的一个把控的话，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我们的话，这个农业农村局方面都会来我们企业，对我们的安全生产的话进行一个指导。保证这个一个生产的一个安全，这次来的话就是把现有的国家的一些规范的变更情况给我们做了一些指导和普及吧。
0: 依托一业一策，上虞区农业农村局农业执法大队对辖区内的农药生产企业开展全覆盖、清单化、精准式执法检查，检查严格对照一业一策明确的规范要求，重点核查生产许可资质、生产工艺流程、产品标签标志、包装规范、质量检验记录、生产台账、原材料管理、废弃物处置等内容。执法人员现场查验、现场指导，对发现的标签不规范、台账记录不全、制度落实不到位等问题，当场提出整改意见，督促企业限期整改到位，确保问题解决在出厂之前，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
2: 我们现在正在为这家农资店进行执法服务啊。那么我们也是为了进一步优化农业农村的营商环境，严厉打击坑农害农、危害粮食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等违法行为啊。我们就是结合农业农村部还有省农业农村厅的绿建护农的工作部署，我们组织开展绿建执法服务，持续夯实那个粮食安全的根基啊。今年我们主动转变执法方式，从以前的被动响应转向主动预警，从治已病到防治未病。我们针对农资经营主体还有种植主体啊，在省厅编制的一业一策的法治服务指南的基础上，我们分类编制了农药肥料经营的合规体检单、农产品生产的合规体检单，那么对法律法规的这个要求也是逐条的列了出来，让我们的主体做到心中有数。
0: 一业一策加预约服务，执法人员主动上门，把政策讲透，把问题找准，把整改做实，让企业合法生产更省心，规范经营更放心，市场竞争更有信心。
2: 我们就是今天也是制作了这个合规的体检单啊。那么主要我们在这个上面就是列明了法律法规的最新的要求，也附了一些常见的法律违法违规的行为，还有处罚典型案例的这些内容啊。那么农资的生产经营主体还有种植业的这个主体可以对照这个我们的这个体检单可以开展自查，那么我们对里面的一些内容如果他们不清楚的也可以对我们进行一个预约，那么我们可以对他们进行一个上门的服务。我们也就是通过规范生产经营的行为啊，有效规避主体因为不知法不懂法带来的行政处罚、行政复议等这些风险啊，减少不必要的损失。这个也是
0: 农药经营是连接生产与使用的关键枢纽，区农业农村局以一业一策为底本， 为农药经营主体量身打造农药肥料经营合规体检单，把经营资质、进销台账、实名购买、处方销售、禁限用管理、储存条件等高频风险点全部列明，采用列表式、条目式、案例式呈现，简单清晰，一目了然。
3: 这个农业农村对俺蛮关心哦，都不俺来进入啊，不俺来进过。嗯，俺总想想也来不蛮放心，俺起码想做嘞，总做嘞。以前是哦，总有种叫体检单说是哦，对俺老关心，俺有阿里种做了不到，我们等可以一道借鉴一下哦，看看说是。
0: 东关街道全民农资店负责人告诉我们，以前看厚厚的法规文件，看半天也抓不住重点。现在一张体检单，进货怎么管，销售怎么记，哪些药不能卖，写得明明白白。经营户自己对照检查，足不出户就能完成合规体检，经营更规范，心里更踏实。
4: 今天我们这个农业执法大队给我们送了一个农产品合格体验单，我看到上面这个条文非常清晰的，对我们的这个生产有很大帮助的。你看一下很明白的，对这个农产品的投入、农药的使用和这个标准化生产，我们看一下都很明白的，很好的这个小册子。
0: 保障农产品安全，关键在科学使用。除了抓好农药生产企业和农药经营主体，区农业农村局同步将一业一策延伸农产品种植大户，推出农产品生产合规体检单，重点指导科学选药、规范用药、安全间隔期、台账记录、承诺达标合格证开具等关键环节。执法人员与技术专家联合上门，对照体检单现场把脉问诊，全流程指导种植户守住安全底线。从买药、配药、打药到停药期、开合格证，每一步都有清晰指引。专家上门指导，农户用药更科学，产品更安全，卖价更好，销路更广，真正实现提质增收。
4: 前两年他们就是讲一下，有的时候我们这个没有这么清楚，这个小册子是很清楚的。你无论是农产品的包装，还是个主要的是标准化生产吧，对我们农产品这个绿色生产有很大帮助的。这个一目了然的东西很好，这个小册子。
0: 从事后处罚到事前预防，从全面撒网到精准滴灌，区农业农村局通过这一系列有温度、有力度的为农服务举措，不仅提升了涉农主体的法治获得感，更为粮食安全大局保驾护航。下一步，区农业农村局将继续深化预约式法治指导服务，积极构建预防性合规体系，为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心针。

0: 好，接下来来看一组三农新闻。随着数字农业综合体即将投用，深加工产业链条持续延伸，品牌化运营迈入新阶段。我区正以工业思维重塑农业，走出了一条品种隐喻、精深加工、农文旅融合三位一体的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之路。从2007年四季鲜果之旅品牌诞生，到如今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15亿元，带动3.2万户农户增收，我区成功将时令鲜果做成了全年无淡季的共富引擎。
1: 近年来，我区已形成以二都杨梅、野藤葡萄、红心猕猴桃为主导，樱桃、蓝莓、水蜜桃、草莓等多品类补充的格局，种植规模达20万亩，真正实现了春天蓝莓樱桃、夏天杨梅葡萄、秋天猕猴桃红柿、冬天草莓的全年无缝衔接。依托农创智谷等科创平台，我区联合科研院所攻克水土不服难题，已成功引育60余个水果新品种，推广种植1.5万亩，从源头提升果品竞争力。同时，通过鲜果加文旅模式，果园变游园，产区变景区。2025年上半年，仅丁宅乡一溪两岸就通过通票引流吸引游客超41万人次。云南片区65家民宿年接待游客突破100万，带动农副产品销售超5000万元。在夯实品质和供应链的同时，我区积极拥抱新零售，拓宽销售半径。2025年初，我区好物新零售平台共创会正式启动。该平台依托数字化手段，系统整合全区优质农特产资源，打通了从原产地直达全国消费者的高速通道，让藏在鱼山顺水间的匠心好物香飘更远。从一颗水果到一个生态，从一个品牌到一个时代，我区正以四季鲜果为支点，撬动着乡村的全面振兴与城乡的深度融合，在这片四季花果飘香的土地上续写梭插共富的甜蜜新篇章。
0: 近日，位于谢塘镇东连村新创农业园内的上虞滚滚园家庭农场传来喜讯，随着最近草莓采摘季的落幕，园内水果番茄已进入挂果盛期，即将成熟上市。
1: 走进滚滚园，连片的标准化大棚整齐排列，棚内环境整洁通风，摒弃了传统种植的杂乱感，尽显精细化种植特色。大棚内翠绿的枝叶间已经挂满青色的果实，长势喜人。番茄虽未完全成熟，但已透着淡淡的清甜。工作人员正开展日常管护工作，悉心照料每一株番茄，保障果实优质生长。
2: 草莓采摘季的话，在12月到次年的5月份左右，它就结束了。那其实我们这么好的大棚在这里的话，就相当于要空半年左右，那有点浪费的。那小番茄的话，它是生长时间比较短嘛，所以我们的话正好在3月初的时候把它种进去。那草莓快结束的时候，那番茄就可以对应的接上，就是延长我的那个运营周期。
1: 农场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是他们首次尝试种植水果番茄。为此，农场精选了浙英粉、香芒皇后、青霞六六三个优质水果番茄品种。同时，滚滚园采用现代化智慧大棚种植模式，引入水肥一体化、机制栽培等先进农技，并配备大型环流风扇，采用智慧农业环境调控配套设备，均衡棚内温湿度，加速空气流通，有效改善作物生长环境，降低病害发生率。经过一个多月的悉心培育，目前水果番茄已全面进入挂果状态，预计5月中下旬迎来成熟高峰，届时市民可前往体验采摘乐趣，品尝新鲜果实。
2: 因为采摘的话，其实大家最怕的就是一个脏，另外一个就是热。那像我们这个大棚的话，设施肯定会比普通的农用大棚比较更好一些，然后包括我们水帘啊、风机啊，到时候天气热起来的话，采摘的话其实会比普通大棚会更加凉快，体验感会更好一点。
1: 去年正式运营的上虞滚滚园家庭农场，凭借现代化农业培育技术，加上干净整洁的采摘环境和便捷的区位优势，已成为市民近郊休闲、亲子农事体验的优选。随着滚滚园内水果番茄的陆续成熟，将进一步丰富市民的休闲选择，

0: 为我区近郊休闲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
1: 近日，2026上虞丁宅四季鲜果杯门球邀请赛在丁宅乡义溪两岸体育公园门球场开赛。来自区内的四支代表队，约50名门球爱好者齐聚下溪之畔，以球会友，切磋技艺。比赛分为 AB 两组进行对战，一起来看一看。
0: 赛场上，队员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他们身着整齐的队服，手握球锤，沉着冷静地瞄准击球过门，每一个动作都展现出精湛的技艺与默契的配合。本次门球邀请赛是丁宅乡继村 BA 篮球赛、环浙步道徒步赛、樱花跑等赛事之后举办的又一项体育赛事。丁宅正一步步用山海交融的风景和丰富多彩的赛事串起四季不断的消费热点，擦亮鲜果加运动名片。今后丁宅乡将继续深耕鲜果加运动发展模式，积极承办更多形式多样的群众性体育赛事和文化活动，让运动之乐沉浸全民生活，让体育流量转化为乡村共富增量，推动丁宅在农文旅融合的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果。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上虞三农节目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想要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

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文锦同志，你到底想要说什么？
1: 敌人内部一定有什么事发生了。巴黎和五连反攻失败了，停下来高兴还来不及呢，能发生什么？
0: 我今天早上在五九七点九高地上看到很多车辆来往，而且他们还撤走了一个医疗班，部分阵地汽油也被护送下山了。
1: 这些都是后勤保障，坏快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0: 文锦同志和我一起监听的时候，确实听到有美军说他们要在下午2点前下高地。要说撤退也不对呀，他们的武器弹药都还在高地上。
1: 也有可能美军是要换防，就是不知道是哪支部队。
0: 2大支通信兵。我明白了，接防的是南朝鲜军，下午2点。 五九七点九高地就要由南朝鲜军来驻守了。
2: 南朝鲜军驻守，有可能。我王金山，
3: 王司令好，我请。

0: 你以为？
1: 你想明白了吗？现在五九七点九高地敌人正在换防，由南二师换防每7师驻守五九七点九高地。
2: 南朝鲜部队？
0: 是的，这说明美军是彻底熬不住了。尤其前天晚上，虽然反攻没有成功，但是把美军是彻底给打怕了呀。特别是134团八连，自从他们参加反攻以来，给敌人造成了极大的伤亡。
3: 詹邦，
4: 我看了八连敌确实好样的，你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3: 王副司令，您再给我一点时间，我想再多了解一些坑道里面的情况。

书我翻译好了，哎，还有这个，这是我写的，关于将来我们反击美军布炮协同的想法。

0: 当然了。Of course.
1: 哈哈哈哈哈哈！Of course.
0: Of course. Of course.

0: 好，坐到这儿，我来参加党员会。
1: 坐。
0: 那个副连长马上就来。
1: 好。
0: 指导员，哎，
2: 你来干什么？
0: 我不是副排长啊，这是党员会，不是作战任务会。你先回去，回去让排长把这个会议精神传达给你。
2: 那我现在想旁听，
0: 胡搅蛮缠是吧？我再强调一遍，这是党员会，先回去。
2: 那我想入党。
0: 入党是拍脑门子的事吗？入党是你说入就能入的吗？你说说你为什么要入党？
2: 因为我想执行最艰巨、最危险的任务。
0: 行，你回去好好想一想。然后写一份入党申请书给我。
2: 哦，是，
0: 去吧。你干嘛呢？我让你回去想。
2: 哦，是，
0: 回去。

0: 想过。
1: 然后呢？
0: 不能撤。
1: 不撤，不用敌人打，我们就会死在这儿。
0: 撤了，就很难再抢回来，就还有希望。
1: 明白，我们这个萝卜必须得站住这个坑啊。
2: 广东这个东西好比是龙腰，我们要扒了皮断尾，然后去了内脏焖着吃。
3: 焖着吃多腥啊。
2: 这东西不腥。
3: 在我们福建这个东西要蒸着吃，首先把它的内脏清理干净，然后下锅蒸。蒸的时候啊，味道有点难闻，但蒸过之后特别容易扒皮，扒完皮之后在锅里撒上米糠，只有米糠才能去掉它身上的腥臊味。哎呀，
1: 都不错。你呢？别看了，怎么吃啊你？嗯，
4: 我无所谓了。反正你们要是敢生火，我就报告指导员，你们违反战场纪律，都枪毙。哎
1: 呀，那不行，那不行，不能生火，那只能晒成干了。
4: 指导员，他们都要生火吃我的范弗利特。
5: 生火肯定不行啊，有烟，容易暴露坑道口。用烟腌起来。
4: 哎，这个好，这个好，
6: 腌起来，
4: 腌了吧。腌你个头啊！
7: 小范弗里特，我要找一个温暖的地方给你当家，不跟他们玩儿，啊？
2: 哎，你想家吗？
1: 你问谁啊？
2: 谁听见了就问谁啊？
1: 不想。
2: 为什么？
1: 没人。哦，
4: 我家也没人，但是我有范弗利特。
2: 那你呢？
3: 说不想是假的。
2: 你是福建哪里人？
3: 龙岩连城县裴田村。
2: 你们那儿有什么？
3: 我们村有学堂、书院庵、两庙、两牌坊，可多了。
4: 这有啥？感觉很多地方都有的。哎。
3: 我们村的墙是用白糖、糯米、蜂蜜、活着土搅拌成的三合土做的。
4: 糯米做的，那玩意儿能做墙吗？
3: 干嘛这么惊讶看着我？要吃了我都。
1: 他们是想吃你温家的墙。
6: 别特，别特。
2: 对。
1: 你，广东哪儿的？哦，
2: 我广东深圳。深，
1: 没听过。
2: 东江纵队，就是我们那边。
4: 还是没听过，
2: 东江纵队都没听过。
1: 有什么吃的吗？
2: 啊，有海鲜。
4: 海鲜？什么叫海鲜？哎呀，
2: 哎，海鲜呀，就是山珍海味，有鱼啊，有虾呀，还有螃蟹呀，啊啊，反正海里的东西，我们都叫做海鲜。
4: 我怎么感觉一天都吃不饱呢？
2: 啊，你要想吃饱，我们那儿还有清明仔。哎，
6: 啥东西叫清明仔啊？
2: 清明仔就是一种糯米团子。用鸡血藤加上桑叶，然后糯米再配点粘米和在一起捣碎。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
1: 支持他们。15军的各级指战员要与战士们共进退。这对坚守坑道的同志们会是一个有力的鼓舞，一种支持继续打下去的信心和决心。我们要牢记，守住坑道是夺取胜利的关键一环。只有将坑道部队钉子般定牢在上甘岭上，死死拖住敌人，才能为最后的胜利赢得时间。

0: 组织的织你不会写啊？哦，
1: 向红同志，你是党员吧？
0: 当然。哎，
1: 那这申请书，你能帮我写下吗？
0: 当然不行，申请书得自己写。
1: 可我字儿……
0: 但我可以教你写。啊，
1: 太好了！组织
0: 织。

0: 哎，知道一个。你干嘛？这一惊一乍的，没正事儿了？我那个入党申请书写好了。哎呦，拿来看看来。哦，自己写的？
1: 自己抄写的。
0: 跟谁抄的？向红同志。挺好。
1: 起码入党申请书上的字你都认识了，嗯，你这盘菜啊上得了正席。

0: 我现在就是党员了呗。
1: 哪儿那么快呀？下次我们。
2: 28号的大反击，王司令口头上已经同意了。另外，12军作为预备队会陆续进入前线。
3: 敌人在上甘岭投入了2个师的兵力，目前来看，他们的伤亡已经过半。开战时他们投入的总兵力大概应该在3万人左右，截止到目前为止，能参战人员不到1万人。
2: 你挺得住吗？
4: 坑道里的情况很严峻，伤员众多，断水缺粮。生活乃至生存都非常困难。但战士们都说，只要把武器弹药补充足了，就一定能守住阵地，就算牺牲了也是光荣的。
2: 坑道里面战士们的生活问题、医疗问题、弹药。

0: 传我的命令，不管是谁，只要能把物资送上去，把伤员给我接下来，哪怕一个人，都给我集二等功。
1: 是。
0: 还有，炮火要实施统一指挥，发挥炮火的优势是取胜的关键。还有，反击各部队要做好作战准备，要细致又细，时而又实。
1: 是。
0: 同志们，恢复全部阵地这块硬骨头，我们是必须要把它啃下来。现在整个朝鲜战场乃至全世界都在看着我们呢，看着我们与敌人在上甘岭这两块高地上掰手腕，这是决定性的大反击，打好了，就会把敌人的嚣张气焰彻底给他打下去。 战斗也是空前激烈的，但是我坚信，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顽强战斗力和意志力，一定能打败美军的钢铁装备。只要我们坚持住闯过去，就一定能胜利。
2: 请军长放心。

双喜排长，你听见了吗？咱们的炮兵开打了，你的禁闭就快解除了。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海拔5200米，无人区，年平均气温零下5摄氏度，野生动物的家园。这里是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的自然保护区。

这可能是中国最酷的野保员。常年风吹日晒的黝黑皮肤下，

闪烁着一排洁白的牙齿。除了酷炫，有时也会面露窘相，但无论如何都不会影响他们成为当仁不让的羌塘野宝梦之队。

0: 强巴和八名队员轮守着管理站所辖100平方公里的区域。近年，盗猎活动基本得以控制，管理站的日常落在了对野生动物的巡护监测上，也为羌塘自然保护区的科考提供持续而详实的基础数据。这里被称为人类的生命禁区，却是野生动物的天然乐园。
1: 我站在一个地方就能看到好几种的野生动物，野牦牛啊，野驴啊，藏羚啊，棕熊啊。你看现在看到的地方，就是有些地方就是30多只嘛，有些地方10几只。上次我们数的时候170多只吧，应该遇到狼的袭击还是什么的，反正他们喷散了。那些藏羚羊泡水的原因就是蚊子来咬他们。
0: 藏羚羊是保护区的头号角色，强巴聊起藏羚羊的习性如数家珍。他热爱这份工作，更热爱这些旷野里的生灵。
1: 有人说的就是羌塘北部是无人区域，但是我们觉得这么多的野生动物来陪伴我们，我们一点都不孤单，真的。他们看到我们好像就是没有看到，就是没有反应，但是有外来人他们好像闻到气味了吧，应该早就他们就是跑远了。每天都有都看到那个小羊，看到小牛，都他们都在一群里面，就是看起来都幸福的样子。
0: 健硕的野牦牛群诱惑着小牛犊，在苍茫大地肆意狂奔，这是他们的天堂。

0: 전도대동단지들이영향不减。
1: 每次巡护完成，强巴对这里的野生动物又多了一些了解。这些数据经年累月，形成一份份独特的荒原档案。
0: 熊卡在等呢，熊棕熊，棕熊开的这个，
2: 熊只有一个。嗯，
0: 金戈梅奇呀，金戈梅奇。
3: 他们有人那个拖拉机在陷那个河里面，然后我们去把它拉回来，陷车呀，或者觉得路上车子爆胎呀，他们在很好，我们就赶紧去他们帮。
1: 他们经常帮助牧民渡过管理站附近的河流，偶尔，他们也有被困的时候。

这次强巴在巡护途中遭遇夏季冰融期的季节河，急速奔流的河水瞬间淹没了车轮，皮卡车陷于淤泥中。

0: 距离事故地点最近的亚阿木管护站连夜组织人手前往救援。
1: Mati muka.

0: 在冰雪融水的猛烈冲刷下，巡护车越陷越深，几次调整方案都以失败告终。气温急剧下降的深夜，水中作业愈发困难，救援只好中断。巡护工作还得正常推进，车辆救援就只能交由亚阿木的同事了。今天，强巴和同事将骑行20公里，安装红外监测设备。
1: 那你看这里，这边能够啥不？你别整了，不懂。有的地方都错降了，把这把这降都都这个，啥怕了的？把这苦下了么？都啥怕了的？亲，没你说，他把这努力可以呢，啥他干得起，是吧？
2: 主要监控的是雪豹、猞猁、那个兔狲，还有那个雌狐。他们是平时很那个深藏不露，很难看到的动物，都他来能拍得出来。雪豹的行动在这样的山崖，有时候他们习惯就是怎么这样摸着这样子的，这样把自己身体这样靠着。最讨厌的是那个棕熊来一直在捣乱，我七八次吧，有些相机都他把搞坏了。
0: 那头调皮的棕熊就在附近，它机敏的像一个惯犯。

0: 打捞出来，而另一些车又陷在了河里。羌塘草原上循环往复，日月轮回，羌巴将继续他的荒野作业。他跟野生动物和谐共处的每一个片刻，都将装点他酷炫的野保人生。
1: 他密藏那个他职业前呢，他强了三届队伍，可能最大还将比赛组都有大几场，最大的对着最大组的比赛队。
0: 自然还给自然，这是高原的故事，是家园的故事，也是非同凡响的生命故事。

0: 浓雾，泥泞，3500多公里外的东海之滨，从林芝到福安，海拔直降2400米。这是16岁的嘎桑群培第二次参加正式比赛。适应期酷热难耐，比赛日却阴雨朦胧，雾锁深山。不同的地理气候，每天的天气变化，还有特定的赛道难度。
1: 这次争取拿个前六，转一级。
0: 嘎桑群培很快就吃到苦头，因为路面湿滑，坡度太陡，他不得不频繁推行。这是山地自行车运动的难点，是对运动员综合素质的极大挑战，同样也是他的迷人之处。耐力运动到最后比的是体能和意志。第一次遭遇这种极端天气，嘎桑群培没能如愿进入前六名。成长的代价让这个少年心碎。
2: 可以了啊！
0: 队友才旺多吉拿到第八名，对专项训练只有几个月时间的西藏自行车队来说，已是很大的突破。这样的表现足以引起业界关注。但嘎桑群培还是陷入自己表现不佳的沮丧中。回到林芝，车队短暂的适应后开始恢复训练。训练一定是运动员重拾信心的捷径。2个月后，嘎桑群培将在自己的家乡迎来中国山地自行车联赛林芝站的比赛。这是中国山地自行车联赛首次落户西藏。
2: 好，双手可以抓把了。对，很好啊，斯纳勒给很好，继续做。我们西藏自治区自行车队是通过国家体育总局的大心肺计划第二期的训练营挑选了12名运动员。他们完全属于零基础，短短的这7个多月。

0: 6月动工，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生产链条，提升产品竞争力。
1: 2025年的12月份开始跟管委会沟通吧，速度也很快，我们未来可能2到3个亿的产值。
0: 10年磨一剑，匠心铸未来。周成杰坦言，善于优质的营商环境是企业成长的关键支撑。下一步，金甲金属将持续聚焦细分领域，做精做强，全力推进新基地建设，更好服务龙头企业，助力善于高端装备产业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胡鑫、杜海炯报道。
2: 为关爱高龄独居空巢老人，缓解精神孤独与陪伴缺失问题，近日百官街道梁江社区创新推出梁家化互助养老模式，通过志愿陪聊、邻里守望，以近邻胜远亲的温情，提升居家养老的幸福感与归属感。
3: 爷爷你好，我是新来的志愿者小陈，我们今天来陪你聊聊天。
4: 好，你好你好。
2: 上午9点多，社区工作者陈科业与梁叔梁姨志愿服务队队员走进独居老人陈爷爷家中，陪他聊天谈心，并帮忙打扫卫生，用日常陪伴传递温暖。
4: 那就到两个去高兴了，对啊，我对啊，到地方来，
2: 是讲解社区便民政策和身边新鲜事，陪拉二胡、唱戏曲、看电视，在轻松温馨的交流互动。
5: 严厉打击坑农害农，危害粮食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等违法行为啊！我们就是结合农业农村部还有省农业农村厅的绿建护农的工作部署，我们组织开展绿建执法服务，持续夯实那个粮食安全的根基啊。今年我们主动转变执法方式，从以前的被动响应转向主动预警，从治已病到防治未病。我们针对农资经营主体还有种植主体啊，在省厅编制的一页一册的法治服务指南的基础上，我们分类编制了农药肥料经营的合规体检单、农产品生产的合规体检单，那么对法律法规的这个要求也是逐条的列了出来，让我们的主体做到心中有数。
6: 一页一册加预约服务，执法人员主动上门，把政策讲透，把问题找准，把整改做实，让企业合法生产更省心，规范经营更放心，市场竞争更有信心。
5: 我们就是今天也是制作了这个合规的体检单，那么主要我们在这个上面就是列明了法律法规的最新的要求，也附了一些常见的法律违法违规的行为还有处罚典型案例的这些内容那么农资的生产经营主体还有种植业的这个主体可以对照这个我们的这个体检单可以开展自查，那么我们对里面的一些内容如果他们不清楚的也可以对我们进行一个预约，那么我们可以对他们进行一个上门的服务。我们也就是通过规范生产经营的行为有效规避主体因为不知法不懂法带来的行政处罚、行政复议等这些风险减少不必要的损失，这个也是进一步优化我们的营商环境这个为老百姓更好的服务
6: 农药经营是连接生产与使用的关键枢纽，区农业农村局以一页一册为底本，为农药经营主体量身打造农药肥料经营合规体检单，把经营资质、进销台账、实名购买、处方销售、进限用管理、储存条件等高频风险点全部列明，采用列表式、条目式、案例式呈现，简单清晰，一目了然。
7: 这个农业农村就对俺蛮关心都不俺来进入不俺来经过，俺总想想也来过嘛，蛮放心。俺起码想做嘞，总做嘞。以前是你一种叫体检单说是对俺老关心，俺有阿里种做了不到，我们等可以一道借鉴一下听听说是。
6: 东关街道全民农资店负责人告诉我们，以前看厚厚的法规文件，看半天也抓不住重点，现在一张体检单，进货怎么管，销售怎么记，哪些药不能卖，写得明明白白。经营户自己对照检查，足不出户就能完成合规体检。经营更规范，心里更踏实。
8: 今天我们这个农业执法大队给我们送了一个农产品合格体验单，我看这上面这个条文非常清晰的。

0: 对我们的这个生产有很大帮助的。你看一下很明白的，对这个农产品的投入、农药的使用和这个标准化生产，我们看一下都。
1: 湖北人，都发财。
2: 哎，生意咋想？
3: 还行吧。
2: 啊，
3: 我现在不做这个传统酒缸了，做那个工艺陶器，就是把这个老式的这个陶器改良一下，配上些什么饰纹图案啥的。其实成本差不多，工时也差不多，但是价钱反而上去了，买的人也反而多了。反正现在是供不应求的。
2: 哎呀，你看看看看看，我怎么说了啊？这个马栓就是个聪明人，也能发财啊。我看人啊，一看一个准，错不了的。
4: 行了，爸，兴许人家马栓还有事儿呢。
2: 啊，还有事
3: 啊？啊，对，我还要去那个县城办事情呢。那叔，我先走了。
2: 哎，那你好好就来哈。
3: 好，没事没事，不用，不送了，不送了。
2: 哎，叔叔。

0: 别说是在这一个小山村，哪怕是整个大上海，你也是优秀的。我这次来最大的收获，也是认识了你这样一个聪明的朋友。
1: 谢谢。其实，能够认识你也是我的收获。
0: 你不光聪明，你身上还有一股劲，让我很惊讶。
1: 一股劲？什么劲啊？
0: 一个不甘心的劲，不准确，不满足的劲。
1: 总之，就是一股由内往外冒的劲。你看到这漫山遍野的野草了吗？到处都是。我就是这山沟沟里的一根野草。
0: 你也是一棵冒着劲往上长的野草，而且，
1: 我觉得你并没有把自己当成一根野草。我觉得，你的这个形容，挺有意思的。你的这句话，我会把它当作座右铭。
0: 帮忙啊！我连我将来会怎么样都不知道，你还把我的话当成座右铭啊？啊！如果你来到上海，一定要联系我，好吗？也不知道是猴年马月了，大上海那么远。哎呦，我说的是如果，好不好？
1: 行行，
0: 我们合张影吧。
1: 啊？谁给咱们拍啊？
0: 我的相机有自拍功能。
2: 包队长，包掉了，包掉了，包掉了，路上还顺不？
3: 水什么顺？赶上后山遇骡马大吉，整条路全是蛇口，过都过不来。哎，
2: 登机了吧？
4: 没有，没有，没有。
2: 伯母，今天是休息天，我们课我们都没事。啊，好，并不说。哎，把赶紧传达县里的文件精神，下午还要赶到马家铺去。
4: 喝水啊，好，你坐坐坐，
2: 好，坐坐坐。哎，
4: 好好好。
2: 好。
5: 这份文件啊，就是我手里这份关于贫困地区村办小。那我一周只能见你一次，不行，我天天给你送饭好不好？
4: 你别送了，学校里边有食堂，我们靠买饭票吃饭。那我就住我二姨家，天天做面给你送去。你送啥？
5: 我也住啊。

0: 真没想到，这些农民工竟然这么难。谢谢。
1: 我要是不是在这里打工赚钱，我也没有想到在上海还有这么一群人。
0: 高嘉玲，我佩服你。
1: 啊？
0: 你不光有志气，自己出来打工，你还很有同情心，有正义感。我能从你的文字里看到你的悲悯心，我能听到你内心为他们发出的呼喊，你真的太了不起了。
1: 那你愿意帮我吗？
0: 当然，只要我能做到的，我一定帮你。
1: 我在上海也没什么朋友，我希望这份材料我能帮他们递到政府的相关部门去，能够得到他们的重视。你家是上海的，有没有朋友啊、关系啥的，能把这份材料递上去？
0: 我觉得可以寄给社会焦点杂志社，或许会有发表的可能。我觉得这样吧，我回去呢，根据这个杂志社的定位，适当的做一些调整，然后结合一些社会学方面的分析，如果你能认可的话你就接受，如果不认可的话就当是我写的一篇读后感，怎么样？
1: 我认可，同意。
0: 谢谢。
1: 谢谢你，陈秀丽同学。
2: 高老师啊，这考评表上我有的地方弄不太明白，请教你。
3: 哎，您说，
2: 你看这个工作年限，可从哪年算？
3: 这是指你来到马甸小学教书那一天算起。
2: 哦，这教书的时候呢，还没有马甸小学，村里没有。

0: 你就按照你的想法去。最气人的啊，最气人的，还有这一项，货假情况。哥的，确实只上了个初中，可哥交了这么多年的书了，我交的学生那有二十几个都考上县高中了，哎，他们都上高中了，那就说明我的教学水平不低于高中了，是不是？啊，那就不能跟俺初中毕业跟个打分了，是不是？啊，那就得俺高中文化水平和你一样才对了，是不是？
1: 是啊，那你就按照你的想法去。
0: 最气人的啊，最气人的，还有这一项，货假情况。哥的，这原来也不知道有何必须需要这一个事情，哎，只想着反正我也不升夜校了，啊，就在马甸小学干一辈子对了，什么奖不奖的，这个都没用，啊，上次评先进个还不是让给你了，是不是？你谁都想到了，啊，这个先进教师咋加这么多分，还得工作也歇了，俺闺女这干满五年才有资格参加考评了，啊，你不是才来一年吗？也歇不够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撕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

拳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看一下吧。这是对高家这个处分决定，没办法了。
1: 呀，那把责任都记在他一个人的头上了？
0: 他是鲁石，擅自带领学生出游，发生了车祸，致使学生受伤，这是严重的责任事故。
1: 那他抓着咋办了？抓不了了？
0: 已经没办法了，已经定了。马甸小学的转正教师，是周新初。

在这些框框里呢，有你们每个同学的名字。现在，大家找到属于自己的名字。我们每个人从现在开始都一定要努力学习，掌握更多的知识，这样我们才可以走出这个祖祖辈辈待在这里的这个贫穷的小山村。

0: 弄好。
1: 记什么？
0: 照片。这张照片很重要的啊，千万不要记丢了。
2: 这事儿也不能怪家里来嘛，是吧？那家里也是好心嘛，带着娃们去城里看看。你别说是娃了，大人进了城都眼花缭乱的，是吧？哎呀，我跟那个马股长是求爷爷告奶奶呀。人马股长说了，说这是个责任事故的。哦，这咋解决？他是这倒霉死了吗？
3: 我知道，伤了娃娃吧，没办法，谁也救不了贾玲，自己摊下的事吧，就得认。
2: 一个人埋在屋里？
3: 是，一早上起来了，背个包包要去教书的，在院子愣了半天才缓过神来，后来跑到山上转了一圈，回来就把门给关下的。哟，
4: 可不敢把娃给别弄坏了。
2: 你还不能这么下去啊，得找点事儿做来。

0: 嘉玲哥，别说话。你来干嘛？安慰我？觉得我可怜是不是？
1: 嘉玲哥，你有大本事的，你可以干很多事儿。
0: 我能干什么？下地干活，我干得了吗？
2: 你干不了，我可以帮你啊。
0: 你帮我，那我做什么？
1: 躺在炕上吃闲饭呢。
0: 吃完了睡，睡完了吃，我还是人吗？我。
1: 那总不能啥也不干，光折磨自己呀。别人过得也不好，可别人也在干事儿啊。那你告诉我，谁过得比我还不好？
3: 我们村子里还有谁过得比我更不好，比我更倒霉？梁满顿腿断了，还在帮他爸干活呢。
0: 谢谢你啊，谢谢你提醒我。嘉玲哥，哎，大家，我这是咋了？我干什么呀？这是。
4: 现在不能干活，你为什么还要让他干啊？
5: 老师啊，我不累，我也是的。
4: 老师不是说了吗？你现在只能躺在家里边静养，什么活都不能做。
5: 我知道，但是我家里没人，我得帮着我爸干活啊。
4: 我现在扶你回家，你们家的活我来做。

0: 姐，看啥呢？
1: 巧玲，给姐念念，这写的啥意思啊？
0: 告诉我月亮在哪里，告诉我为什么看不到星光，我的心为何一片死寂，撕裂了，撕裂了都没有声响，因为我痛苦，我痛苦，痛苦是黑夜，黑得你闭上眼睛才觉得明亮。

0: 哇，这是一首诗啊。
1: 啥意思啊？
0: 嗯，就是天黑了，看不见星星，看不见月亮，心撕开了。我也说不明白，反正就是不开心，不高兴，痛苦呗。
1: 妈呀，
0: 哎姐，这谁写的呀？
1: 嘉玲哥写的。
0: 哦，嘉玲哥咋回事儿？他不能教书了，这样回来当农民啊？啊，那嘉玲哥以后可咋办呀？他能干嘛呀？他能种地吗？他也不是这样的人啊。
1: 是啊，这不都写着呢吗？痛苦。这咋写的？你再给姐念一遍啊。
0: 嗯。痛苦是黑夜，黑的你闭上眼睛才觉得明亮。
1: 痛苦是黑夜，黑的你闭上眼睛才觉得明亮。

0: 他爸，这个娃娃可咋办呀？我看他这么糟蹋自个儿，我心疼得很。
1: 你心疼，我也心疼。
0: 真要让他像咱们一样，一辈子在这儿散牢牢，他受不下这苦。
1: 你说祖祖辈辈都受下这苦了吗？他咋就受不下的吗？
0: 你咋又说这老黄历了吗？啊，祖祖辈辈读过书啊，字都认不下一个，那不种地能干胜了？我娃不一样了，我娃读还那么多的书本本呢，那行大了。
1: 那不情愿有什么办法吗？人啊，都要认命的吧？
0: 你是认命，可娃不认呀。
2: 他爸，我求你了，你赶紧给想个办法。说你生个是个农民吗？我一辈子就刨地了，我能有什么办法吗？
0: 你是没法子，那找那有法子的人帮衬一下吧。
1: 你说找谁？找谁吧。能不能再找一下他明楼叔？
0: 求他给咱娃寻个路子。
1: 不是他，人家都帮了几回了，我俩再去求人家了吗？他爸，这是你亲生的娃娃嘞，啊，你咋还舍不下你这张老脸了？你以为那是亲生个事吗？说找哈事做就找哈事做嘞，人家也不容易。
0: 你不客气，你咋知道吗？ 总要试试吧，他认识的人多，总是比他们有法子。哎呀，你还想个胜了吗？就算是以后回来当农民种地，人家是村主任，也要人家照顾嘞。这人活低了，就得按着低的来嘛。你不去求人家，你就能眼睁睁的。
1: 看着娃娃不吃不喝，不死不活了。这要是憋出个盛世，咱家的日子可咋过呀？行了，别再过来啊！你先把我新宅我妻子给个装上。
0: 啊，能成。
1: 呀，东方红啊，东方红，太阳升。
3: 哎，过来，
1: 这个车子也给你买下了啊。

0: 你找了，找不着切的就看你了啊！你要是再不着切，我就不管你了。你就放心吧，等我跑运输挣了大钱，我一定给你买个大彩电回来。
1: 三兄，这开车可不敢耍性子，这一出事可就是大事，可不敢再给家里惹祸。
2: 大哥呀，你就不能说点好话吗？
3: 哎，玉德叔，哎呀，
4: 咱搬行车了啊！
2: 我的玉德叔
4: 啊，
2: 我要到县城里跑运输去了，我爸给我安排。
3: 三兄都有工作了吧？你真是大能人啊！哎，来，小优，拿五起给。
5: 呀，新鲜的茄子。
0: 哎，这是干啥的啊？
3: 这不是剩好东西吗？新摘下的。
0: 哎呀，别，拿回去，拿回去。你这日子过得也不富裕了。哎，拿走。
3: 是你要不收，可就不好开口了。
0: 这样，你们几个先回屋。
6: 哎，
3: 什么事嘞？还不是贾玲的事吗？没办法，我还是要给你长这个口。你能不能给娃娃再寻个事做？
0: 这事儿啊，我挺为难的。你看啊，为了给他找工作，我是求爷爷告奶奶啊，把该求的人都已经求遍了。这小兔崽子他也不争气，你这
2: 我咋不争气了吗？我是你亲儿子，你花点钱不应该啊。
0: 你要是争气，你把这个高中读完嘛。
2: 高中读完有什么用吗？那高嘉林不也回来种地了吗？
0: 你这个小兔崽子，你自个儿不行，你还扯别人干啥了？啊，你算个什么东西吗？你知道不知道？为了给你找工作，我是又打脸又打钱了。你算个什么玩意儿吗你？啊，你这一点，你不如你双手

0: 我给你做了一包炸油糕，还有一罐辣椒酱，晚上读书饿了就垫垫肚子。
1: 嗯，
0: 路上小心啊。
1: 好。哎，哟，新车啊！
2: 我爸刚给我买的，快上车，我送你。
1: 不要，你该干嘛干嘛去吧。
2: 我就是去县城里干活，正好送你嘛。
1: 你去县城里干什么活？
2: 我爸刚给我找下的，在建筑公司跑运输，以后我就能天天开着车到处跑了，多好！
1: 你爸可真厉害啊！
2: 快上车吧。
0: 路上小心啊！
1: 哎，哎，
0: 小心！

0: 小珍，你着饿啊？我马上下来。哎，姐，我刚摘的枣，你尝尝。你这是有事找饿吧？我想向你求求明楼叔，帮嘉玲哥再想想办法。 再帮他找下个事儿干。
1: 乔真，我问你，那高嘉林给咱不沾亲不带故的，你咋这么关心他？你跟姐说实话，你心里是不是惦记高嘉林？姐，
0: 我是说真的，咱不是嫌弃他家，你就说那个人，我觉得他不适合你。为啥？
1: 为啥？ 那高嘉林是个能人，长得又好，那不怪你心里有他。可那小子呀，从小心比天高，他这些年拼命读书，为了啥？他是为了将来能往更大的地方去。这眼下，他是没办法了，这回了村，这手不能提肩不能扛，以后靠他吃饭呀。

0: 巧珍，
1: 你可是个亲妹子啊，你可不能犯傻，那以后你会吃苦的。
2: 姐，嘉玲哥他不是你说的那样。以后咋样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现在心里苦，我不想让他受苦。
0: 哎，你这人咋这样？你不是求我帮忙吗？

0: 哎呀，看看，我一听拖拉机响，我就知道是你来了。哎呀，三又给叔带东西了，
1: 叔。
0: 哎，乔真啊，乔真，马上来了。
1: 叔，哎，这是我特意托人给您带的，不好买。
0: 哎呀，你这个娃娃有型啊！
2: 快快快快，走，
0: 坐好，叔，坐好，叔，来来来，
1: 我扶你，
0: 来来，你慢点。

0: 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2: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小事请解释美格。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2: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3: 人心准，秤才准。
4: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5: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4: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6: 车堵住了怎么办？
7: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4: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8: 救护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4: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还剩下4个多。
2: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哎呀，爸，说不要干了，来歇一下，歇一下，
1: 没事，叔。哎，
0: 快过来吧，叔叔给你说句话啊。来来来，
1: 叔，刚才我看了那个猪圈也得修了，下回我拉一些砖过来，把那个墙修一修，免得那个墙倒了砸到猪。哎，
0: 先不管猪，啊，叔叔啊，问你一句话。
1: 叔，您说呗。
0: 哎，你跑了这么多趟，叔叔看出你的心思来了，你是不是主意我翘着？
1: 叔，我这个娃娃有事说事吧，是不是有事想法？叔，哎，那我就跟你说实话吧。啊，我不谢谢。我真心觉得巧珍她是个好女子。嗯，那我是想去的
0: 做婆姨。
1: 我是想。 但是我怕巧珍她看不上我呀。嗯，
0: 我该是能看上你。
1: 真的啊？嗯。谢谢叔。但是我不知道巧珍，她是个啥心思的呀？

0: 哎呀，你不要管他是圣邪寺，要是真邪小觑他，你就当面要跟他说吧，你不要光围着我转噻。
1: 我前几次来，他不都不在吗？再说了，我也不知道怎么跟巧珍挑明啊。你就找媒人说。
0: 找媒人？哎呀，你这是个老实娃娃啊！你自己不敢说，就要找媒人说吗？
1: 这都啥年代了，还找媒人？
0: 哎，不管到圣邪代。 哎，该走还是要走这一道的。哎，扶老乡亲们认这个老规矩，你得找人来，啊，当着巧珍的面把事情给他挑明了，我再一点头，这事不就成了？
1: 成。

0: 这是我的稿子。嗯，怎么会在你这儿？
1: 那天你扔了一地，我替你捡起来的。
0: 这是我那天写的。嗯，
1: 嘉玲哥，你的诗写得真好。你知道这是诗？我知道啊，我不懂的就是诗。
0: 你看不懂？看不太懂，但是我喜欢，每一句都好听。你最喜欢哪一句啊？
1: 苦是黑夜，黑的你闭上眼睛，才觉得明亮。准确，舒服。舒服。嗯，
0: 写出来了就会觉得舒服。那你就写出来，天天写，你就天天舒服了。我写给谁看呢？写给我看呀。
1: 我能看得懂，真的，嘉玲哥，你心里想啥我都知道。那你说说，我心里都想啥了？你想把苦都吃了，吃多了就不觉得苦了，不觉得苦，心里就轻快了，就有心思干别的了。 我瞎说的，你写啥都行，只要你能忘了心里的苦，我就觉得好。
0: 有点哲理。
1: 啥理？
0: 其实我根本没想那么多。

都干了一天活了，回来就一个人蒙头写字，饭也不好生吃。你看一下这人都愁成个啥样样。

0: 高老师啊，高老师，
1: 哎，周老师，
0: 高老师啊，啊，有你的信寄到学校了，我给你送来。

0: 谢谢。周老师，进屋坐。不了，我别的事情，就不进客了。高老师，对不起，我抢了你的转正名额。周老师。 不是你抢的，是我自己不争气。高老师，你是个好老师，你是个有能力的人。眼下这个结果，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我心里也不好受。行了，周老师，不说这些了。
1: 对了，你以后也不要再叫我老师了，我就是个农民。

0: 小玲，明天县里佛吉，我呀思摸了一下，让你妈呢折上一锅馍馍，你去卖去啊，顺便呢到县城逛一逛。咋样呢？散散心啊？
1: 我去卖馍。
0: 家里啊，油烟都快没了，啊，天眼看就冷了。
2: 也没舍得花钱呢，咱们家呀，一处花钱的都没，你说咋弄吧？
3: 小玲，明天中午前啊，一定要赶到你二姨家哈，不要误了事。
2: 能误啥事儿？不就是给二姨送粉吗？
3: 啊，是是，我就是跟你提个醒啊，兴许你二姨找你有事的。
2: 二姨有啥事儿？
3: 哎，他。 我咋知道？他就是托人带个话，让你早点过去。哦，够了，不要装了。

高佳莲，你好。照片寄给你，留个纪念。很高兴这次能和你成为朋友。你是一个年轻有为的老师，也是一个有潜力的人。我认为你应该有更广阔的发展前途。让我们互相勉励，携手进步。也许有一天， 我们还会再见面的。以后到了上海，一定要来找我。记得有我这个朋友，我在上海等你。

0: 叔父，您好，您身体好吗？久未接到您的消息，我与爸妈升为挂念。我高中毕业后做了一段时间民办教师，由于特殊原因，目前又回到家乡务农。但我的内心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追求，那就是争取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做更大的事情，能为国家做贡献。可是，在山沟沟里，这些追求都无法实现。 我的抱负也无法施展，叔父，我不知道您能不能帮我走出去，干什么工作都行。您所在的乌鲁木齐市，如果有单位需要教师或者其他与文化教育有关的工作，能不能帮我联系一下？
1: 卖馍。卖馍。
2: 卖不。

0: 卖萌啊！
1: 我正和亚萍说要去看你了，这么巧，你来办事了。
2: 高佳林，你的事情我们都听说了，你现在怎么样啊？
3: 不怎么样，就回去呗，回去继续当农民。哎呦，
1: 这是可惜了。
2: 别灰心，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4: 我知道，我懂。这时间差不多，我们得先赶火车了。
3: 你们要去哪儿啊？
1: 去北极采购彩色电视机，亚萍陪我。
3: 你们快去忙吧。
1: 行，
4: 加油哈，就走呗。
1: 走，走呀。
2: 高经理，你还在写文章吗？
3: 写，在大地上写。听过那句话吗？我用我的锄头在大地上写下无数的诗行。
2: 高佳林，以后有空的话可以来一趟我们广播站。你的那篇报告文学在我们广播站播了好多遍，有不少听众来信，你可以来看看。
3: 好，谢谢。
2: 高佳林，我希望以后还能有机会在广播里播你写的文章，我等着。
3: 好。
5: 二姨放，卸车了。
6: 马栓，你怎么在这儿？
7: 我在等你啊。
6: 等我？
8: 这意思你明白吗？
6: 明白嘞。
8: 哎呀，马栓啊，托我打这个媒人，我也算是成人之美。我跟你说，这事儿你爸乐意，马栓乐意，我也乐意，一切圆满的很。
7: 圆满，圆满，谢谢二姨啊。
8: 哎呀，我也乐意呢嘛。
6: 你们乐意就成了。
8: 那什么意思？
6: 你们咋不问问我，我乐意不乐意？
8: 你不是挺明白马栓的意思了吗？
6: 我是明白了马栓的意思，我也明白了我爸和二姨的心思。可是这是我的终身大事，乐意不乐意，得我自己说了算。
7: 那乔真，你说。
6: 马栓，你是个好男人，踏实。能干，也聪明。

0: 好着呢吗？
1: 是很好，可是我有喜欢的人了。
2: 是谁呀？
3: 乔真，是谁啊？
1: 我不能说。
2: 不是，这咋就不能说呢？
1: 因为我喜欢他，我还不知道他喜不喜欢我。
2: 哎呦，乔真，你把你二姨给弄糊涂了。你说这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吗？
1: 意思就是我只喜欢他，我要等他喜欢我。
2: 你是说胡话呢吧你？到底是个什么人吗？
1: 我乐意的人。
3: 乔振，他要是不喜欢你呢？
1: 我听他自己说。
3: 那我也等你。他要是不喜欢你，我就再来求你嫁给我，真的。
1: 马栓，你别等我了。县城了，嗯，
4: 我刚才在街上看见他了，我想让他跟我去广播站看看，我以为他在这儿。
5: 乔真，你要是看见高嘉玲，你告诉他我在广播站等他。
3: 乔振，
6: 嘉玲哥，你等着。

0: 乔真，嗯，你是真能干，真的，我哪有你能干？你才能干。我就是个废人，连个馍都卖不出去。
1: 卖馍哪是你该干的事儿，你是干大事的人。我还干大事？我以后就安安心心的干农活吧。
0: 嘉玲哥，当农民就当农民，有啥不好的？只要肯干，把地种好，就有吃穿。咱们活的不比城里人差。咱们村有山有水，一到春天，满山都是花，树上都挂着果子。现在政策也好了，只要勤快就能赚钱。再娶上一个称心的媳妇儿。 一准能过上好日子。

0: 我们这儿的人都是这样，两天学，要文文不上，要武武不下。做个农民吧，劳动还不够好。我要娶媳妇儿啊，非得把媳妇和娃娃都给饿死。
1: 嘉玲哥，你要说啥？嘉玲哥，你要是不嫌我，咱俩搭着过。你在家里待着，写文章、读书，我给咱上山劳动。你放心，我保证绝对不会让你受苦的。
2: 嘉玲哥，咱俩一准能过上好日子。不是，你咋猛的说这些话？不是猛的才说的。这些话我在心里闷了很多年，我一直想对你说，可我怕你不喜欢我。 嘉玲哥，我喜欢你，真心喜欢你，你喜欢我吗？

0: 回来了，饭都给你热着呢，我给你端屋里吃啊。我不饿。咦，都送时光了，太晚了，咋能不饿呢？
1: 咋样了吧？你馍馍都卖了吧？哦，这馍蒸的没掉。哎呀，那是这吧，改最明天起，你就让你妈蒸一锅馒头。
2: 好，你呢？上集上卖去，以后就卖馍吧，不用下地干活了。别想，我以后再也不会干这事儿了。啊！我愿意下地干活，我愿意当农民。夏林哥，我喜欢你，真心喜欢你。 痛苦是黑夜，黑的你闭上眼睛，才觉得明亮。夏林哥，你要是不嫌我，咱俩搭着过。

0: 今天咱俩的事儿千万不能跟家里人说，任何人都不能说。
1: 我听你的，你说啥就是啥。
0: 那你家里人问你为什么回来这？

0: 那是了吧？干啥呀？吓死我了！出去出去！
1: 我问你哈，昨天晚上回来那么晚干啥去了？
0: 车坏了，修车去了，所以回来晚了。
1: 一听就不是实话，像背书一样。又乐。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欢你也没有错。
1: 没错。
2: 那这些天你为什么躲着我不理我？
1: 是我的错，我自己没出息，我自己对我自己没信心，我没你想的那么好，我什么都不是。
0: 嘉玲哥，你别这么说，你难过，我会不开心的。

嘉玲哥，你到底喜不喜欢我？

好，哎，都记好哦，开学的时间啊，别忘了。

0: 我们学校的弟子啊，回去了，把通知书交给家长，家长签个字，开学时候带过来。啊，长大了，哎哎，对了，还有了啊，行行行，要住宿舍，千万记得要把自个的铺盖带过来。啊，开学时候一定带来啊。好，咱们行行行行行，再见了。
1: 老师，
2: 再见。
0: 哎，
3: 朱老师，
0: 又来修电网了，辛苦了哦。
3: 不辛苦，
0: 辛苦，
3: 吃饭了。
0: 哎哎哎，小行小行，哎呦喂，哎小行。

0: 高老师，你找谁？找你嘞。高老师，我来跟你告个别。
1: 华老师啊，不认识了。我明天要去深圳了，进城找我男人去。
0: 就收拾了一下，怪不习惯的是吧？这样挺好。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要走啊！
1: 我男人啊，早就催着我过去呢。我想着等学校放假了，咋样也得站好最后一班岗。现在学校要空了，学生们都走了，下学期学生们也要到新学校上课了，我也就可以安心走了。 这真要一走，我这心里没着没落的，想着来跟你打个招呼。我们在一起工作那么长时间了，也算是一种缘分。等以后有时间也去深圳看看，好吧？好啊，好。高老师。 你是个有本事的人，我只希望你日后都好，一切都好好的。谢谢你，邹老师呀，把我们学校的租给卖了，他让我把补给你的工资带来了，你收哈。
0: 谢谢，
1: 周老师，让我给你带个好，他心里面觉得亏欠你，就不过来看你了。
0: 谢谢周老师。
1: 好，那我就先走了，高老师，你多保重。
0: 你也保重。

0: 兄弟，这是哥第一回没回家过年，
1: 我也是第一次。
0: 要不说咱俩是兄弟呢，这是老天爷让咱俩碰到一起，又让咱在一起过年。

0: 虽说有家不能回，但是有你这个地陪着哥，哥心里美，高兴。
1: 哥，我也为有你这样的哥而感到高兴。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2: 嚯呵！
3: 加我一个。
2: 您咋来了？
3: 大喜的日子。
2: 我来给你送贺礼了，啥呀？哦，这位是高双奎大哥吧？哎，这是我的同学陈秀礼。哦，哎呀，一来就要喝酒，真是女中豪杰啊！
4: 来来来，
2: 我给你满上，满上，满上。
3: 先干一杯吧。
2: 哎哎，等一下，怎么回事啊？
5: 发表了，你看，这是专刊，《农民工生存困境调查报告》是专刊。哥，我的文章发表了，咱的问题就解决办法了。发表了，有办法解决了。我的文章发表了。这咋回事嘛？高大哥。
6: 他把你和你们农民工的遭遇写成了文章，登在了全国最大的杂志上，现在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了。哎呀呀呀，
7: 老天爷呀，真是个大好的日子啊！今天我们要过一个开心年，喝酒吃肉，
8: 喝就吃肉啊，就有肉末白饭钱啊！
9: 不用不用，有酒就行。
6: 过年你嘛，就肉就肉，不能缺。等啊等啊，
9: 那你慢点。
8: 哎，你是怎么拿到杂志的？我去信给了杂志社，询问他们稿子的情况。我怕学校放假没有人，我就把自己家地址给了他们，就直接寄给我了。
9: 谢谢你啊。
8: 我也有个问题想问你。
9: 你问。
8: 你为什么要拿另外的名字来发表文章啊？
9: 作者，双星。
8: 这个名字好吗？好啊，这是你的笔名吗？你喜欢就行。那我以后就用这个名字，可以吗？
9: 当然可以了。这篇文章一定会引起轰动，到时候全国都会知道有双星这样一个作家，会记住这个名字。
8: 那好，从今天起，我就是双星，我就是高双星啊！ 秀林，你能叫我一声吗？

0: 你以后对我也改个称呼吧。
1: 改啥？
0: 你就叫我秀，可以吗？

0: 哎，
1: 张老师，哎哎，
2: 出去啊！啊，这下得开会了啊。有些人，
1: 有包裹，上海寄来的。
2: 哦，上海啊？啊，那肯定是双休的嘛。来，给我。
1: 不是，是寄给高嘉林的。
2: 谁？
1: 高嘉林。
2: 呀，这有谁会给他寄来？
1: 好像一包杂志。

0: 我看看啊，是一个叫陈方明的人给他寄的。哦，哦，哦，哦，他在他家地里嘞。啊，行，那我去找他。
1: 双鑫，双鑫，哦，今天是用中文还是用英文啊？中文，中文，中文。啊，什么事情啊？
2: 双鑫，你现在这个名字在浦江学院已经是公用名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双鑫，知名文学青年。
1: 你不是要说事情吗？快说。
2: 是这样的，我们社会学系呢，要做一个社会论坛。 邀请了上海兄弟院校的学生一块参加，大家一次要求，请你做这个专题报告。
1: 我想什么呀？
2: 当然是你那篇关于农民工生存困境调查报告的创作背景以及选题思考。你答应我，你不可以拒绝的。
1: 陈秀里怎么没跟我说过这个事情？
2: 什么意思啊？
1: 这个就是陈秀里让我来找你的呀。
2: 他说你这个呀有点孤僻，怕你拒绝，又知道呢，我们是好哥们啊，只有我能请得动你。哎，
1: 是这样啊。那行，我答应你了，你把时间地点都告诉我。
2: 果真是兄弟哦，苟富贵，勿相忘。我先回去写个邀请函，然后盖上我们社团的公章。这个正经事情马虎不得啊，我先走了。
1: 行，拜拜。

0: 这啥呀？啥呀？快给我看看！大众电影杂志，全年的12本，陈方明从上海寄过来的。全是大明星。知道这本杂志吗？
1: 只有全国最有名的大明星才能上封面封底。行，小妮，他叫什么？我知道他，他叫那个，他叫潘虹。
2: 对，潘虹，他演的可好了。那他叫什么？我知道他，他叫那个，哎呀，那个
1: 啥呀？刘晓庆啊。
0: 刘晓庆，你说我咋一高兴全都想不起来了呀？哎呀，陈方明是真够意思，把全年12本的全部买给我了。哎，我第一个拿给你看的。
1: 嘉玲哥，你真好。嗯，
0: 来吧，挑一本，我送给你。真的？真的。
1: 我要这个，这本也是我最喜欢的。不舍得了？
0: 舍得，舍得，舍得。你喜欢的我都送给你，那你让我再看一遍。

0: 比我好看吗？
1: 人家全国的大明星，你一个村妞比什么？
0: 嘉玲哥，你嫌弃我了？不，我不是这个意思。那你啥意思啊？我是说人家明星，就气质好。不是，你刚才说的是真好看。
1: 是啊，真好看啊！那衣服真好看，头发真好看，你看人家头发还打着卷呢，是不是？真好看啊！你这啥呀？你这想吃麻花了？啊，挂两根啊，在头上。

0: 问你个事儿呗，
1: 什么事啊？咱县城的理发店哪家做的最好？
2: 理发店呀，做男头女头？
0: 女头。
2: 人家现在女头都不去理发店，都去发廊。
0: 发廊在哪条街啊？
1: 那解放路多头的有一家店，人家说师傅是从广州来的，做的手艺可好了，好多人都去呢。
0: 你自个儿慢慢搬吧，我要停下，我先走了。
1: 不是你干什么去啊？
2: 办事儿。

角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山河入画，此为拱辰。东望有上堂古韵，流淌之夜夜。灯如昼，人依旧。西行有降伏市井，里弄之人烟。茶汤鲜，鱼米甜。而这便是破局而起，荡风云，平天下的一步登云。
4: 老师，我们这个开场一定要这么中二吗？
5: 哎，你不懂，这种侠客的气场一开始就必须拿捏住。

0: 风云桥下，三剑客大隐隐于市，烽火戏诸侯便是这三把剑之一。烽火本名陈振华，土生土长的杭州人，生于江南一隅，骨子里却透着一股西北大漠风沙里锻造出来的江湖气。在他的文字里，高人不再高高在上，而是回归柴米油盐，做一个面目清晰的小人物，带着壮志和豪迈认真生活。他的确把书里的乱世浮生。
1: 听说在您上大学的时候，您的父母想让您考编是吗？
2: 嗯，对，因为我大学的专业是公共管理或者说是行政管理。
3: 那您自己怎么想的呢？
2: 因为我从小就比较喜欢阅读，然后就打个比方，我现在的笔名叫烽火戏诸侯，那是因为我小学的时候收到一套生日礼物，它就是东周六国志，然后就随便就想到了用了这么一个笔名，但是现在其实很后悔啊。他的笔名太长了，开签售时候会很累的。我现在特别感激我的大学的辅导员，是他亲自跑到我们家去跟我爸妈做思想沟通，就说的我爸妈就哎一下子就放下心来。哎，
3: 那个时候应该刚过千禧年不久吧？
2: 对，对，
3: 网络文学好像才刚刚兴起。
2: 刚兴起，特别是那个时候刚有那个稿酬制度，然后我记得很清楚的，收到稿费的第一个月就有10000多。啊，那是在2006年的时候，对一个大学生来说，一个相当可观的收入了。
3: 对，
2: 买书再也不用看价格了，
3: 实现了买书自由。
2: 买书自由。
0: 陈振华曾与李虎、王中合租，三人同住一房。

当时谁又能想到，小小的一间出租屋里竟然隐藏着三尊网络文学大神。2014年，陈振华以925万元的版税冲上第九届中国网络作家榜第12名。2020年度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报告显示，全年改编为影视剧

1937年9月，八路军一部挺进晋东北，临危受命，厉兵秣马，首战平型关，一举消灭了日军第五师团所属第21旅团一部和辎重部队，彻底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

平型关，位于山西繁峙县东北，灵丘县西南，因关前谷地形状如平而得名。自明朝起，就是内长城的重要关隘。关口北面是横山山脉，南面是有名的佛教圣地五台山。两山峡谷中纵贯着一条大道玉带公路，是控制冀察两省入境的交通要道，也是日军由山西北部进攻雁门关侧背的必经之路。

0: 1937年9月，日军占领北平和天津后，兵分两路向太原方向推进，一路由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和两个独立混成旅团，沿同蒲铁路南进，经雁门关直取太原；另一路由日军精锐第5师团向浑源、灵丘进攻，企图突破平型关，与沿同蒲铁路南进之敌会师雁门关。日军第5师团师团长板垣征四郎中将，从1924年起就从事对中国的情报工作，是日军公认的支那通。侵华日军第5师团是日本陆军在明治维新后最早组建的6个师团之一，战斗力最为强悍。1937年7月27日，奉命调入中国。第5师团属于日军的常备师团，编制与其他日军部队相比较为庞大，而且完整。师团下辖2个步兵旅团，每个步兵旅团有2个步兵连队。除此以外，他还编有工兵连队、野战炮兵连队、骑兵连队，以及直属的辎重兵连队、通信队、卫生队等单位，整个师团总兵力达到28000多人。
1: 日军第五

0: 五师团先后参加过长城、保定、平型关、太原、台儿庄、上海等地区的作战。1941年调出中国后，又参加了进攻马来西亚、新加坡等战斗，在日军内部素有钢军之称。
1: 在板垣的指挥下，日军第五师团继攻取阳原、玉县、广陵之后，于1937年9月16日进占浑源县城，同日占领涞源，并继续向平型关逼近。与此同时，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也由大同、怀仁南下，协同日军第五师团向国民党军内长城防线发起进攻。面对来势汹汹的日军，中国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被迫加快调整军事部署，以第六集团军所属的第15、17、33军和第七集团军所属的第34、35、19、61军分别部署于
2: 但是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在平型关那个烈士陵园里，那里面就安葬了我们当时这个有600多名这个八路军将士，其中这里有300名这个是686团的牺牲的战士，这个战斗的胜利来之不易。
3: 我父亲回忆平型关这场战斗的时候啊，他非常感慨，在他的回忆录里头呢，他说了这样两句话：平型关是英雄关，因为它是用我们先烈的鲜血洗染过的；平型关是胜利关，它记载着中国人民抗击日寇第一次的伟大胜利。
1: 平型关一战，八路军歼灭日军精锐第五师团1000余人，接回汽车100多辆，马车200多辆，缴获步枪1000余支，机枪20多挺，火炮1门，以及大批军用物资，取得了全国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个大胜利。平型关大捷是八路军出师华北前线打的第一个大胜仗，也是中国全国抗战以来第一个大胜仗。在日军长驱直入、国民党军节节后退的形势下，八路军首战告捷，打击了日军的疯狂气焰，挫伤了日军的锐气，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有力地支援了中国正面战场的抗战，极大地振奋了全国的民心士气，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使人民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并赢得了国际舆论的称赞和好评。1937年10月19日，八路军第129师769团出其不意，夜袭日军阳明谷机场，摧毁停放在机场的全部24架飞机，有力地配合国民党军新口战场的作战，书写了中国抗战史上重要的一笔。

1937年10月19日，八路军第129师769团出其不意，夜袭日军阳明谷机场，摧毁停放在机场的全部24架飞机，有力地配合国民党军忻口战场的作战，书写了中国抗战史上重要的一笔。2014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在山西进行了一场武装直升机实兵对抗演练。机群下方就是70年前抗战中忻口战役的战场。在忻口90公里外，滹沱河北岸的阳明古镇，当年有一座飞机场。1937年10月初，日军占领了阳明谷机场，并将此作为进攻山西太原的一个重要的前沿机场。当时日军纠集第5师团、独立混成第1、第2、第15旅团、第1支队、大全支队、宣导支队等部，在时任第5师团师团长板垣征四郎中将的率领下，企图突破忻口进攻太原。忻口位于太原以北90公里，地处新县、郭县、定襄3县之交，在五台山和云中山之间的河谷地带，这里是重要的交通要道。滹沱河从两山穿流而过，同浦路和一条公路沿河岸纵贯南北，这里也是太原的北大门。若忻口失陷，太原以北再无险可守。为保卫太原，中国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副司令长官卫立煌决定在忻口正面地区组织防御，调集4个集团军，在忻口一线分左、中、右3个作战地区，与日军主力展开一场大会战，史称忻口会战。在忻口会战中，隶属第2战区的八路军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的任务是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在侧后方打击日军。八路军第129师以红军第4方面军为主组成，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下辖385旅和386旅，王洪坤任385旅旅长，陈庚任386旅旅长，769团隶属385旅，由红4方面军第4军的10师和12师组成。在抗战中，769团几乎参与了129师的所有主要作战，是主力部队中的主力。这支部队是现在南京军区12集团军的前身。1937年10月初，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刘伯承率领由师前方指挥所和第769团组成的先遣队进入山西，抵达太原，做短暂停留后，继续沿同浦路北进，来到五台县东野村。陈锡联时任第769团团长，1915年出生，1929年4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8岁任团政委，20岁长征时已经是红4方面军的一名师长，在军中素有小钢炮之称。

0: 当时这个父亲跟我讲的时候呢，特别注意那两条。刘师长走的时候，当然一路上讲了很多东西，啊，讲了两条。第一，就是说要这个认真的侦查，不打这个轻率之仗。第二，特别强调首战必胜，因为是第一次跟日军作战。日军作战的特点、装备、各个方面战术，你都不知道，你不清楚，所以呢，必须要打有把握之仗，必须首战必胜，这样的鼓舞士气。
1: 李德生，时任769团通信排排长，1916年出生，1930年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从传令兵成长为政治指导员，在长征途中身负重伤，受极左路线迫害，被开除党籍，仍坚持革命战斗，始终不渝。
2: 129师刘伯承师长在出师的时候，他率领的先遣队就是由769团组成的，他和徐向前副师长就跟着这个先遣队一起行动。行军路上，他是连续的2天到3天时间，都跟这个八路军769团团长和团机关的这些同志们讲了很多的战役战术，以及抗战的意义等等各方方面面的事情，等于是开了一个短促的小型的军官培训学校。我父亲讲嘛，他这一路上啊。听刘帅亲口的言传心教啊，学了不少。
1: 在东野村，第129师先遣队接到新的命令，第769团为第129师的先遣团，由团长陈锡联率领全团向原平县东北山地挺进，执行侧击从雁门关向新口进犯的日军之任务，先破坏日军公路，阻断日军的交通。陈锡联告别了刘伯承，即率第769团向新口以北的代县、郭县东部地区挺进。10月16日，他们已深入到敌后100多公里远的代县以南苏龙口村一带。苏龙口村是呼沱河东岸的一个村庄，顺河南下40多公里就是新口。从新口方向不断传来隆隆炮声，头顶上还经常飞过涂着太阳标记的日军飞机。陈锡联他们判断附近可能有日军机场，找来当地的老乡询问，果然距苏龙口10来里外的阳明堡镇有个机场。阳明堡机场是1935年阎锡山修建的，机场设备简陋。1937年10月初，日军占领这个机场后进行了改建，把四周围上铁丝网，并构筑了简单的防御工事。日军利用这个机场频繁出击，加紧对新口阵地的轰炸。新口阵地上每天都有大量中国军队官兵在日军飞机的轰炸下伤亡。
0: 当时部队的士气很高，准备打这个机场。打这个机场呢，就进行了侦查，就比较详细的侦查。详细侦查呢，就是说旁边机场前面有个呼沱河，这呼沱河的水有多深，能不能涉水过去？这我父亲亲自涉水过去的，脚都能摸到脖子呢，还摸不到头，这个路线呢还能过得去，扛着装备，亲自过，然后就把周围情况侦查。
1: 陈锡联率部侦查敌情，了解机场及周围情况。飞机集中停放在机场的东南侧，晚上全部返回，共有24架，呈3列停放。守卫部队是日军湘粤青丝师团的一个连队，大部分住在阳明堡镇，有500多人，装备有装甲战车10多辆及各种轻重武器。 在机场里只有一小股警卫部队和地

0: 勤人员，并集结在机场北端，约200人左右，主要装备38式步枪、大正11年式轻机枪和3年式重机枪，武器装备均优于八路军129师。当时，八路军769团共有指战员3000余人，主要装备有步枪、手榴弹以及少量的迫击炮和轻机枪。经过与副团长汪乃贵、参谋长范朝立等团领导研究以后，陈锡联认为，如果八路军以隐蔽手段潜入机场，出其不意，给日军以突然袭击，取得胜利是完全有把握的。最后确定要打这一仗。
1: 这时候呢，就把部队呢进行了分配，啊，一个营啊打机场，一个营作为这个预备队，一个营阻击带线来的这个增援的部队。
0: 陈锡联部署以3营为突击队，袭击机场，摧毁敌机。1营负责破坏郭县至阳明堡之间的公路和桥梁，袭扰、牵制、阻击郭县可能增援之敌。以2营为预备队，与团指挥所位于苏龙口镇北侧地区，破坏阳明堡西南的交通，保障3营侧后安全。团迫击炮连在滹沱河东岸占领阵地，支援3营战斗。陈锡联精细部署成熟，命令部队夜袭备战，随时准备歼敌。3营在八路军改编前是响当当的红军团，能攻善守，由于夜战见长，曾荣获以一胜百称号。营长赵崇德1932年参加红军，同年入党，改编前任红31团团长。他作战勇敢，体恤部署，有打仗如虎、爱兵如母之美誉。但红军指战员们从前都没有执行过摧毁飞机的任务，对如何摧毁敌机，大家绞尽脑汁，想了好多办法，最后确定把几个手榴弹捆在一起，塞进飞机驾驶舱爆炸。
2: 袭击阳明堡机场并不是事先规划好的一次作战行动，而是当时根据情况变化迅速捕捉到的一次有力战机。所以说，对769团来说，有3个有利条件：一是对敌情了解，而日军却完全不知道八路军的情况，他们也没有想到八路军会袭击机场；二是机场的日军兵力少，防守松懈，而八路军的兵力相对占有优势，又是夜袭，可以出其不意，完全有成功的把握；三是八路军的任务就是炸毁飞机，属于迫击战，而不是阵地战。可以打完就走，避免恋战。所以啊，尽管从战争的全局来看是处于敌强我越，但就袭击阳明堡机场这一局部来看，八路军处于优势，战场上出现了有利于八路军的战机。
3: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鬼子机场距阳明堡镇20公里，离代县60里，在板正铺和萧如姐两村之间，是阎锡山早年前修建的。机场三面环山，南面是滹沱河。
0: 突袭日军阳明堡机场，在抗战史上是人民军队创造的一次独特战例。为纪念这次战斗的胜利，八一电影制片厂在2007年还拍摄了军事故事片《夜袭》。这部影片真实地再现了这场传奇的战斗。

1937年10月19日夜，部队悄悄出发了，所有人员一律轻装，把棉衣、背包都放在驻地，把刺刀、铁锹、手榴弹等容易发出声响的都用绳子捆得紧紧的。大家悄无声息地顺着漆黑的山谷急速行进，一营、二营很快到达指定位置，并做好了战斗准备。

三营由向导带领，在夜色的掩护下悄悄涉过呼沱河，迅速逼近机场。此时的机场一片沉寂，日军睡得正酣，八路军爬过铁丝网，神不知鬼不觉地摸进了机场。十连向机场的西北角运动，准备袭击日军警卫部队的掩蔽部。

赵崇德率十一连向位于警卫部队东南侧的机群突去，并迅速实行战斗展开。他们爬上飞机，打破飞机玻璃窗，将一捆捆手榴弹放进飞机舱内，顿时整个机场枪声、爆炸声、喊杀声响彻四野，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日军从睡梦中惊醒，守备的200余名日军从隐蔽部里冲杀出来，与八路军在机群间展开了白刃格斗。八路军指战员们一面与日军搏斗，一面迅速摧毁飞机，拉响一颗颗手榴弹。驻守阳明堡的日军闻讯出动，赶来增援，遭到二营的阻击。看到飞机已被击毁，任务已经完成，八路军即按预定方案发出撤退信号。在一二营和团迫击炮连的掩护支援下，三营迅速撤出战斗，涉过滹沱河，胜利返回。

0: 整个袭击过程从进入机场到战斗结束用了不到一小时，干脆利落地将24架敌机全部击毁，并毙伤日军警卫部队100余人。在战斗中，八路军付出了伤亡30余人的代价。赵崇德在掩护部队撤离时不幸光荣殉国，年仅23岁。这张照片也是烈士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
1: 三营营长赵崇德呢是个老红军，32年参加这个部队，老红军也是自己主动啊请战参加的。三营作为突击队，他是在掩护撤退的时候，都已经快到铁丝网了，就很快就出机场了，就叫机枪打过来了，牺牲了。反正我父亲每次念到如此呢，都觉得非常惋惜，智勇双全的每一个营长。
0: 夜袭阳明堡机场之前，忻口战场上的中国军队一直饱受日军飞机轰炸之害。20日清晨，阵地上空突然没有了日军飞机。当听说是八路军袭击了日军机场，击毁机场上全部24架飞机时，许多官兵高呼“中华民族万岁”。八路军夜袭阳明堡机场的消息不胫而走，一直承受着日军空袭压力的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深感阳明堡战斗对于忻口战役的意义。他致电周恩来，阳明堡烧了敌人24架飞机，是战争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我代表忻口正面作战的将士，对八路军表示感谢。
2: 阳明堡战斗是129师在抗日战场上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创造了战争史上用步枪、手榴弹打飞机的成功战例。使日军在忻口战场一直丧失了空中的突击能力，有力地支援了国民党军队在忻口方向的作战。
0: 一时间，袭击阳明堡机场的战斗被中外媒

广泛报道。第七六九团被誉为抗战四大名团之一，太行山区的民众编了一首歌谣传唱：万里长城万里长，雁门关下古战场，扬名五里一把火，鬼子飞机一扫光。杨明堡战斗的胜利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决心，扩大了八路军的影响。

袭阳明补给场是八路军重要的作战行动。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授衔，有多位将军曾参加过这场战斗。时任第769团团长陈锡联被授予上将军衔，时任第769团通信排排长李德生被授予少将军衔，时任第769团参谋长范朝立被授予中将军衔，时任第769团副团长汪乃贵被授予少将军衔，时任第769团3营11连连长关俊廷于1964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5年，陈锡联上将在回忆起这场血战时，感慨万千，挥笔题写碑文：“阳明补飞机场遗址。”1937年9月，日军沿平绥路西进，威逼太原。中国军队在忻口一线，凭借地理优势，布下数十万大军，与日军展开殊死会战，沉重打击了来犯之敌。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

时，一漏水使用寿命短且一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是我的家，家里最近有些新变化。爸爸上班都不开车了，每天骑单车，应酬也少了，大肚子都不见了。妈妈再也不用担心丢钱包了，一按手机，想要的东西就到家了。爷爷说，新开的高铁很快的。他经常和奶奶去旅游，我呢爱上了一项新运动，我可是我们班的足球小将。对了，我还多了一个小妹妹，肉嘟嘟的，真可爱。生活有变化，我爱我的家，我知道明天还会更好的。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3: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4: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5: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4: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5: 好的。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0: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船舶可以回头再做，电池沉下去了，我们得通知环保特工队。
1: 今天的天气可真是好，我们先去洗个澡，出去的料理可吃到饱，吃完美美睡一觉，哦，一整天都没烦恼。
0: 光知道睡觉，别忘了任务呀！
1: 明白明白，三把钥匙，这可是我们最高级别的任务。天才阿泽早有准备。
0: 等等，什么时候多了个按钮？
1: 哇！我对潜水艇的动力装置进行了全新升级，现在。是疯狂潜水艇。

0: 快躲开！那是蓄电池，要是泄漏了，咱们都有危险。
1: 阿泽，不，天才阿泽，我很想知道这个潜水艇如何可以恢复到正常的状态。按这个绿色按钮。怎么样，四宝？刚才是不是很刺激？
2: 有一点太刺激了，阿泽。嘿嘿。啊啊！嗨，小青江，你这么着急跑去哪里呀？

0: 什么？
1: 前面有一个可怕的蓄电池。
0: 这里怎么会出现蓄电池？
2: 那可是人类的发明，虽然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但是长期进入水中
0: 会造成有毒污染。
2: 声波探测器启动，开始搜索蓄电池位置。
0: 呼叫总部，水下发现一个蓄电池。
3: 我们也接到了报告，正打算呼叫你们处理。蓄电池可能包含铅、汞、镉等有害物质，如果融入水中会造成水污染，危害生物的健康。细胞，我们必须找到它。
0: 特工队全体出发。

0: 定蓄电池，大致方位，
1: 出击。怎么回事？蓄电池正在移动。
0: 四宝，这不科学，蓄电池可不长脚。
1: 再快一些，我们追上去看看。
0: 遵命。小龙虾家族的拿手本事。四宝，我好像抓住他了。
1: 阿泽，那是我的手。
0: 刚才只是一个小小的失误，相信我，伙计，无论什么东西都……我这次真的抓住他了。嗨，四宝，这一次是我胜利了，对不对？
1: 阿泽。你好像引出了一个大家伙啊。大鲶鱼，快停下来，那是蓄电池。
2: 我当然知道它是什么，这是我梦寐以求的东西。
1: 快追。
0: 他跑不掉的。
2: 有了它，我就可以成为一条能够发电的电鲶鱼，那可是我们鲶鱼家族中最厉害的种类。谁也别想夺走它。

0: 四宝，快看，那是你出生的那条深沟。
1: 糟糕，那里是水质最纯净的地方，蓄电池如果落入深沟，
0: 绝对不可以。
1: 大鲶鱼，前面是水底深沟，快停下来。

0: 这可是危险的东西，它不能让你变成电鲶鱼，它只会让你中毒。
1: 阿泽，注意力度，千万不要破坏蓄电池。
0: 放。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助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

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
2: 关键战略决策也是破解资源环境约束的固本之策，更是我区实现产业突围和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此次学习会邀请了龙盛集团董事长阮伟祥、杭州湾总管办党工委书记、主任倪水桥授课。龙盛集团作为全球染料行业龙头、中国精细化工百强之首，是善于本土成长起来的标杆企业。通过坚守绿色发展底线，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变革，率先构建起全产业链绿色制造体系，尤其在减污降碳、循环利用等领域探索出一系列成熟经验，是我区乃至全国化工企业绿色转型的典范。阮伟祥做了题为《以绿色化工为引擎，驱动现代化产业体系高质量发展》的报告，从企业实践出发，系统阐释了龙头企业在绿色工艺革新、数字化赋能、产业链低碳协同等方面的创新路径，既有前沿理念，又有实操案例，为上虞区化工企业绿色转型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龙盛方案，让大家深刻感受到了本土龙头的责任与担当。倪水桥以向新向绿向未来绿色化工进阶之路为题，聚焦全区产业大局，深刻分析了我区绿色化工的

0: 发展基础、面临挑战和未来布局，清晰生动擘画了杭州湾经开区以绿色低碳为牵引，推动化工产业进阶的发展路径。会后，大家一致认为，这次专题学习让大家进一步认清了形势，坚定了信心，明晰了路径，深受启发，倍感振奋。大家纷纷表示，要深入学习消化本次春晖大讲堂的报告内容，切实把绿色发展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发挥各自所学所知所长，锚定高端绿色智能安全发展方向，共同助力上虞绿色化工产业发展登高攀升，为打造世界级绿色化工制造集群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1: 5月21号上午，全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暨文商旅促消费工作会议召开。区委书记钱林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持续深化文化建设八项工程，全面落实省市相关会议部署要求，扛起使命担当，塑造比较优势，推动提质增效，加快将文化软实力转化为发展硬支撑，全力推动我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取得新突破、新成效。区领导周小国、孙伟琴参加。
2: 钱林江充分肯定近年来工作成效，深入剖析存在的短板弱项。他指出，全区上下要强认识，深刻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刻认识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是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放大优势、再塑优势、共同富裕、为民惠民的必然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扛起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使命担当。钱林江强调，要强体系，全面构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135体系，锚定全市前列、全省上游、全国有名这一目标，把握思想共鸣、形象共融、发展共进三个导向，全力塑造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比较优势，打造更具辨识度、知名度、美誉度的高水平文化强区、新时代文化高地。要坐实理论铸魂文章，推动理论学习实效化、理论宣讲大众化、理论研究系统化。要坐实宣传引导文章，把经济宣传摆在重要位置，建强新媒体主阵地，巩固壮大自信自强、团结奋进的主流思想舆论。要坐实文化发展文章，推动地域文化初心、文化事业出彩、文化产业出色、文旅融合出圈，加快推进文化新三养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出海，持续办好金在上虞、庆余年促消费活动。要坐实精神共赋文章，推动文化服务和文明素养双提升，打响浙里新风、渝上十里文明实践品牌。要坐实除险保安文章，压紧压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牢牢守住意识形态重要阵地。钱林江强调，要强落实把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摆在更加重要位置，与经济社会发展。
0: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重要指示精神，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赵文忠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成员副主任胡宝荣参加会议，党组成员副主任王文松、卢良勇做交流发言，副主任方静列席会议。
3: 会议指出，义乌发展经验历经20年实践检验，从县域商贸崛起走向全国示范样板，核心在于始终坚守正确发展理念，恪守为民发展立场，秉持实干作风。习近平总书记凝练的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无中生有、点石成金、尊重基层、依靠群众三大精髓，与新时代人大工作政治属性、职能属性、民生属性高度契合，必须深学细悟、融会贯通。要锚定政治站位，深刻领悟义乌发展经验精神内核，悟透实干笃行、一抓到底的政绩观，悟透因地制宜、扬长培优的发展观，悟透扎根基层、汇聚民力的群众观，让人大各项工作接地气、联民心、聚民力。会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重在对标看齐，贵在转化落地。要聚焦主责主业，充分激活义乌发展经验动力源泉。要紧扣人大履职核心职能，对标义乌敢闯敢试的创新精神、务实高效的服务理念，坐实精准监督护航发展大局，深化改革赋能，筑牢制度保障，秉持为民情怀，凝聚基层合力，打出人大履职实干组合拳。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

0: 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最重要靠严实作风与务实举措。全体人大干部、各级人大代表要压实履职责任，大力推动义乌发展经验落地落实。要以此次学习为契机，持续深化研学、大兴调查研究、严守实干底线，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履职尽责的实际成效，为沪杭上渝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人大力量。
1: 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5月20号，以“生命制造、具身未来”为主题的2026生物与具身智能融合创新产业应用交流活动，在区杭州湾联合创新中心举行。来自全国高校、科研院所和产业界的100多位专家学者、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商生命加智能融合发展新路径，推动生物制造与具身智能交叉融合。 加速成果转化与产业落地，助力上渝深化区域协同，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创新格局。市区相关领导出席活动。人工智能、生物技术为代表的未来产业，不仅是科技发展的前沿趋势，更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的关键。 活动中，我区正式聘请来自加拿大工程院、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科研院所的5位专家，为生物制造与具身智能领域产业科技顾问。他们将围绕产业规划、技术攻关、人才引入等方面提供战略咨询，助力上渝打造长三角具身智能与生物制造融合创新高地。 随后，杭州湾联合创新服务中心主要负责人围绕区域产业地图、空间布局、人才新政及金融支撑等内容做专题推介。在前沿思想碰撞、技术交流环节，多位专家围绕生物与具身智能融合的关键技术应用场景、产业路径等展开深度分享与交流，现场气氛热烈，观点交锋不断。 当前，我区正着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医流营商环境，为前沿科技落地提供肥沃土壤。依据扎实的产业基础和完善的创新生态，我区将持续为具身智能与生物技术融合发展提供广阔空间。本次活动的成功举办，标志着我区在集聚高端治理资源、深化政产学研经服用协同方面迈出关键一步。
2: 全媒体记者徐丽景报道：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 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这里是上渝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 在第26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来临之际，绍兴市生态环境局上渝分局以“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为主题，组织10多组亲子家庭生态环境志愿者和舆情学习社代表走进丁宅乡云南农事服务中心，开展“桑田之梦，万物共生”沉浸式生物多样性亲子研学活动。
3: 活动依托丁宅优质生态与农创资源及数字农业非遗残桑生态科普于一体。 在数字农业展厅，亲子家庭近距离体验智能灌溉、云上农事监测等智慧农业技术，小朋友化身小小主播，体验云端带货、真切感受科技赋能农业生态保护与丰产增收双向共赢的发展图景。在蚕桑文化馆和生物多样性科普馆，大家溯源上渝千年蚕桑文化，了解蚕桑生长周期与种养循环的生态智慧，通过珍稀动植物标本，探寻生态平衡密码。 现场还开展野鸟保护科普，专业人员讲解鸟类习性与保护知识，志愿者以情景短句普及护鸟理念，让爱鸟护鸟意识深入人心。最后的蚕茧创意手作环节，孩子们巧手创作蚕茧相框，在趣味实践中抒发守护自然的美好心愿。本次研学以沉浸式体验替代课堂说教，让。

0: 孩子感受本土生态文化魅力，在自然与非遗的交融中读懂生态密码，树立尊重自然、爱护生灵的理念。全媒体记者钱天天报道。
1: 近日，据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走进丰汇镇红发果叶杨梅园、星河生态农业杨梅园以及义亭镇渝东生态杨梅园，对生长期杨梅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检测，全力守护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
2: 在红发果叶和星河生态农业杨梅园，工作人员现场采摘样本，随即送至丰汇镇农产品质量安全快速检测室，开展脱氢乙酸、甜蜜素等食品添加剂的胶体经快速检测，结果显示所有样本均合格。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杨梅陆续上市，将加大抽检频次和覆盖面，在常规农药残留检测基础上，把防腐剂、甜味剂纳入必检项目，确保上市杨梅安全、优质、放心。在丰汇镇快检室，镇农办工作人员现场演示浙农码打印流程，农户送检后若结果合格，经身份证实名认证，即可通过自主终端打印承诺达标合格证。在义亭镇渝东生态杨梅园，检测人员直接在基地完成采样与快检，过程高效透明。园区负责人赵瑞华介绍，今年杨梅产量和品质优于往年，加上政府严格检测，让他们对杨梅的安全更有信心，消费者也更放心品尝本地杨梅。
3: 今年杨梅上市的时间嘛，大棚里呢有40大棚里面的嘛，估计是到27、28也开始了。陆地的嘛，我有4000棵杨梅了。才这么从到6月个7、8号开始，从6月10号以后就不进入旺季。
2: 此次专项检测行动是区农业农村局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重要一环。通过早介入、全覆盖、可追溯的管理模式，真正实现了从田间到舌尖的全链条守护，为即将到来的杨梅季筑牢了安全防线。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4: 为深化国际教育交流合作，搭建中外青少年文化互通友好交往的桥梁，5月18号，新西兰布洛克豪斯海湾学校的15名师生到访上虞华威文澜小学，开启了为期3天的跨国校园结对交流活动。通过书法、无人机、乒乓球等特色课程，沉浸式体验中国校园生活，增进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0: 中午10分，中外结对学生一同走进学校食堂，在中方学生手把手指导下学习使用筷子用餐。随后他们共同参与无人机操作、书法练习、科学实验和乒乓球训练等课程，完整体验中国学生的日常课堂生活。在接下来的3天里，两国学生将朝夕相处，共同上课，参与活动，互动交流，在真情实境中打破文化隔阂，感受中西方教育与生活方式的异同，在沟通交流中提升跨文化交际能力，缔结纯粹深厚的跨国少年友谊。据悉，上虞华威文澜小学与新西兰布洛克豪斯海湾学校已于2024年正式缔结为国际友好学校。结对以来，两校坚持互助共赢、文化共融理念，常态化开展师生互访、课程共建与资源共享等多元交流活动，为学生搭建稳定的国际学习平台。此次新西兰师生实地来访是双方合作的又一次生动实践。活动不仅拓宽了学生的国际视野，也丰富了学校的国际化办学内涵。未来，华威文澜小学将持续推进国际教育交流，践行开放多元的育人理念，引导学生立足本土，放眼世界，成长为自信、包容、向阳、向善的新时代少年。
5: 新西兰小朋友住在我家，我很欣喜，我准备带他体验少女的文化，比如带他去江边曹娥江，带他去感受我们少女的陶艺，感受少女的风土人情。
0: 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1: 5月20号，2026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第10轮在上虞体育中心打响，绍兴队主场迎战金华队，最终1-4憾负，积分继续垫底。
2: 当天恰逢520，赛事联合上虞区民政局邀请首队领证新人开球，浪漫氛围十足。19:39，19号球员率先破门，2分钟后17号再下一城，半场结束。

0: 英华队2-0领先。下半场，绍兴队调整战术，稳守反击，加强前场配合。20:53，七号抓住机会破门，打入全场唯一进球，点燃观众热情。此后虽持续反扑，但难挡对手攻势。全场比赛结束，绍兴队1-4落败。尽管比分落后，球员们始终顽强拼搏，全力以赴的姿态赢得现场阵阵掌声。全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
1: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 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记住，
1: 屎尿正也尿里，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夏意渐盛，小得盈满。我们今天进入了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通常此时节雨量增多，降水强度增强。今天天空阴沉，时有阵雨或雷雨现身。由于暖湿气流不断的发力，未来一段时间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大家出行前一定要多多留意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相应的防范，别让天气打乱了大家的生活节奏。气温波动不大，但湿度比较大，容易滋生霉菌，潮湿闷热的体感可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一定要做好防潮除湿的工作，便可舒适度夏。一起来关注一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有雷雨时局部可伴有短时暴雨，偏北风明天转偏东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27到29度，明天最低气温20到21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是在21到31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2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低。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50到70。

0: 百官，多云转阵雨，21到29度。曹娥，多云转阵雨，21到29度。东关，多云转阵雨，21到29度。松下，多云转阵雨，20到29度。张镇，多云转阵雨，21到29度。峰会，多云转阵雨，20到28度。道墟，多云转阵雨，21到29度。上浦，多云转阵雨，21到28度。汤浦，多云转阵雨，21到28度。下馆，多云转阵雨，20到27度。永和，多云转阵雨，20到28度。梁湖，多云转阵雨，20到28度。义亭，多云转阵雨，20到28度。小月，多云转阵雨，20到29度。谢塘，多云转阵雨，20到29度。长塘，多云转阵雨，21到28度。盖北，多云转阵雨，20到29度。岭南，多云转阵雨，20到27度。晨曦，多云转阵雨，20到27度。丁宅，多云转阵雨，20到28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阵雨，20到2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奇象学堂，青瓷印记。
3: 中国青瓷之源，
4: 奇象科普时间。早在东汉时，中国最早的成熟瓷器在上浦岳阳的龙窑里烧制成功，实现了由陶到瓷的技术跨越，开辟了瓷器生产的新纪元。因此岳阳青瓷被称为母青瓷。东汉窑址的青瓷烧成温度高达1310摄氏度左右，气态的显气孔率只有0.62%，吸水率最低的仅为0.16%，超过了现代日用瓷的标准。每平方厘米钛钴的抗弯强度达到710公斤，甚至比1500多年后景德镇窑瓷器的抗弯强度还高，已经达到了成熟瓷器的标准。瓷器在当时十分贵重，一般只供当时的上层贵族，普通百姓几乎使用不到。
3: 难怪上虞被称为青瓷之源，
4: 真是了不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5。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5%，巩固向好态势。
1: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让党旗在抢险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0: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1: 伊朗称正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美国称在签署协议之前不会以任何形式减免对伊制裁。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0: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

0: 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1: 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5月2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2.0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

0: 疏导。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对贵州、湖南分别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和5000万元，支持两地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气象部门预计，今天起至23号，中东部将有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提醒公众及时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
1: 近日，湖南等地遭遇强降雨，面对出现的洪涝灾害和洪水险情，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冲锋在前，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从5月17号晚上9点多开始，湖南常德市湖平山镇天平村暴雨持续，短短几个小时，紧邻村庄的泄水河水位上涨迅猛，村里的电力、道路中断，村庄一度变成孤岛，情况危急。驻村工作队和村里的党员干部立刻行动，挨家挨户通知村民，组织大家转移到村里地势较高的地方。然而，洪水冲断了道路，转移不得不爬坡翻山。背起老人的是74岁的党员田登雪，他沿着陡坡手扶肩扛，和大家接力把老人背下来。党龄32年的田登雪，在灾害发生后就和村干部们一起奋战在救灾一线。他说，身为一名老党员，在危险面前责无旁贷。
2: 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必须要带头，党员要走到群众前面嘛。
0: 目前天平村124人已全部转移到安全区域，村里15名党员干部和其他救援人员忙着为村民进行物资调配等。天平村所在的石门县目前设立了24个临时集中安置点，路段桥梁抢修、通信及电力设施恢复等工作正在推进。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为期5天的第10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闭幕，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57家企业参展，展品涵盖110多个行业领域，万余种产品。其中首发新品500余款创历届之最。展会期间，中俄双方围绕产业对接、人文交流等20多个领域举办100余场配套活动。今天，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30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今天，2026年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10事项目清单发布，涵盖跨省政务服务、文旅消费等领域，共计10个项目，包括新增100项跨省通办高频事项，推动长三角地区医疗机构检查检验互认项目至少达到400项等内容。金融监管总局日前明确，今年要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加大重点产业链上下游小微企业信贷投放，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聚焦科技、外贸、消费、养老、绿色、农业等领域，稳定信贷投放。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3区3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特别是要加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师资配备。今天，海关总署对外发布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5个方面推出20项措施，包括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完善组合港多式联运、空海联动等物流网络，扩大跨境电商出口先查验后装运试点。

0: 范围等。
1: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此次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关系发展和各领域合作做出新的战略擘画，对推动俄中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以及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2: 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未来发展、对地区和世界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两国在平等、尊重、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双边关系，建立多领域、多层次的合作，是大国间发展合作关系的典范。
3: 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这是基于过去25年两国关系取得跨越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两国领导人还签署并发表旨在加强双边关系的联合声明，这是一份面向未来的宣言。俄中将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并共同推动建立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4: 两国元首此次会谈全球瞩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今年还正式开启中俄教育年。两国在最广泛的领域相互信任，紧密协作，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我们也会用实际行动为两国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继续做出自己的贡献。
2: 习近平主席再次表示，中俄两国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俄中都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两国深化合作是因为互惠互利，而不是为了针对第三方。这样的合作将促进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0: 国际人士表示，中俄深化合作也将推动建立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更加公正的新型国际关系。
2: 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的会谈是两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元首的关键性会面，体现携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的大国责任与担当。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提到，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展现了大国领导人的智慧与远见，向世界传递了中国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决心与力量。
4: 中俄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作为近邻，我们很高兴看到中俄合作成果丰硕，我们也能够
2: 证明在当前世界变乱交织的背景下恰逢其时。中俄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原则，以战略协作开展各领域合作，并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让人们看到构建更加团结的国际社会的可能性。
4: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年来，两国合作不仅聚焦当下，更拥有共同的愿景。中国提出四大全球倡议，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俄罗斯全力支持中方理念，中俄进一步加强合作，将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贡献。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伊朗当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德黑兰的核心诉求包括结束地区冲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停止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巴加埃同时表示，无论面对何种威胁，伊朗都将继续维护国家利益与合法权利。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还说，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以任何形式减免对伊制裁。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海域登上并搜查了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邮轮，并要求该邮轮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20号的消息，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称，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称，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以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19号

0: 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多轮空袭，造成包括三名儿童在内的至少19人死亡，32人受伤。据黎方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黎巴嫩超过3040人死亡，9300多人受伤。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近日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视频显示，遭扣押的活动人士被要求跪在地上，双手被反绑。意大利、荷兰、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加拿大等国谴责以方做法不可接受。据当地媒体报道，以军此次扣押了船队中来自多国的400多人。该船队计划向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众运送人道援助物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日前发布报告指出，在贸易、发展中经济体工业生产以及人工智能相关投资的支撑下，今年以来全球经济展现出一定韧性，但不断升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在考验这一势头。报告预测，受能源价格上涨、运输中断、市场波动以及对金融避险资产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从2025年的2.9%放缓至2.6%。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驳斥美国政府针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提出所谓指控，指出美方此举进一步暴露其傲慢与挫败感，完全出于政治动机，毫无法律依据，为其妄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
1: 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此时夏收作物籽粒渐满。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生趣和力量。
3: 物长于此，小得盈满，所以成为小满。风吹麦浪，大地流金，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贷5年，太好了。
3: 用媒体的力量推动工作，欢迎大家收看每周一问。建筑垃圾、工程渣土处置事关城乡环境与生态安全。近年来，我区一直在持续完善处置体系，但偷盗乱盗现象仍屡禁不止。近日有市民向我们反映，义亭镇白马湖村村口附近的空地长期有人偷盗建筑垃圾和渣土，屡禁不止。对此，记者进行了调查。
4: 在白马湖村百横公路老路和新路的夹角处，有一块三角形的闲置空地，长满杂草。空地中间被村民走出了一条通往对面田地的泥路，路两边堆了好几堆建筑垃圾和渣土，与周围的乡村风貌格格不入。空地一边摆放着七八只闲置的集装箱，其中一个集装箱里堆满了垃圾分类桶。
5: 垃圾了，那屋子有些了，他们不过俩有多出来吧。天不一样的成立这个吗？
6: 我们是今年到中完的，
5: 过年到多久？
6: 我们旁边嘛有好两只装集装箱的东西了。
5: 集装箱好几年了的。
4: 村民告诉记者，这块空地上常年都有建筑垃圾和渣土偷盗，往往清理完不久就又有新的垃圾出现。村道旁的闲置地成了不法分子眼中免费的清道场。
6: 哦，这块地常年有人盗建筑垃圾的是吗？
7: 对，偷盗的都是偷盗的，近段时间刚刚有偷盗。
6: 针对偷盗，我们就是没有。
7: 我们报警也报过了，行政执法也来过了，找不到。
4: 至于一旁的集装箱，村委表示是特意摆放在那里的。
7: 集装箱是疫情的时候用过的呀。
6: 那很久了。
7: 对，很久了。
6: 那这个集装箱我们就是没有处理的方法吗？
7: 这边不利用起来的时候，我们是这边挡这偷盗车的。
4: 但现状表明，这些集装箱也没能挡住偷盗行为，反而成了路边的另一类杂物。对于偷盗现象，村委也没有好的办法，只能通过将这块闲置地开发利用来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7: 规划是村里开过会议，这块地打算就是我们搞一个亚美市场，整体提升我们村里整体的百姓的收入。
4: 记者沿义亭镇主干道走访，发现多处路边空地、村级临时堆放点周边均有偷盗痕迹，部分点位混杂着生活垃圾与农业垃圾，个别村级建筑垃圾临时堆放点内的建筑垃圾处置也不够及时，有的垃圾杂物上甚至已经长满了杂草。
8: 杨先生这个点位呢，上次跟他们书记了也商量过了，他也在下一步的一个规划一个打算当中呢，也把它这里撤掉了，因为这个地方呢靠着路边，不光是可能村里的建筑垃圾会拉过去，而且外面来的偷盗的都是扔在那个里边。反正村里也有规划了，我们也尽快的会把这个事情落实下去。
4: 记者从村镇两级了解到，现在义亭镇的建筑垃圾处置流程已经比较规范了，村民只需要一通电话，就有物业来拉走垃圾。物业把建筑垃圾拉到镇里的建筑垃圾处置点进行统一处置，不需要支付处置费用。因此，这些偷盗的垃圾大都不是义亭镇内产生的，而是来自外围。
8: 整个区的话，它这种建筑垃圾的这个处置点呢，现在正在逐步的完善，今年做了一个整体的规划嘛，个别乡镇可能还没有，这样处置起来就比较麻烦嘛。
4: 相比建筑垃圾，渣土偷盗危害更大。有些渣土可能
2: 是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贷5年，太好了。

0: 当雷云在天上轰响，六月的阵雨落下的时候，湿润的东风走过荒野，在竹林中吹着风笛，于是一群一群的花从无人知道的地方突然跑出来，在绿草上跳舞狂欢。妈妈，我真的觉得那些花朵是在地下的学校里上学，他们关了门做功课。如果他们想在放学以前出来游戏，他们的老师是要罚他们的。雨一来，他们便放假了。树枝在林中互相碰触着，绿叶在狂风里簌簌地响，雷云拍着大手。这时，花孩子们便穿了紫的、黄的、白的衣裳冲了出来。你可知道，妈妈，他们的家是在天上，在星星所住的地方。你没有看见他们怎样的急着要到那儿去吗？你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那样急急忙忙吗？我自然能够猜得出，他们是对谁扬起双臂来。他们也有他们的妈妈，就像我有我自己的妈妈一样。谢谢大家。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3: 人心准，秤才准。
4: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哎呦，物资弹药运上去多少了？我正为这事着急呢，军长。你着急什么？敌人的前线炮阵刚被打掉，这运输线应该有好转了呀。
1: 可运输队伍已经伤亡1200人以上，
0: 我快没人了，军长。
1: 军长，后勤部伤亡已经达到全军伤亡的18%了。
0: 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物资运进坑道。军长，29师还能再挤出来2个营来，我给他们打电话。

战斗打到此时，我当然知道，29师为了接防45师，除上甘岭之外的大部分防区，兵力已经见底了。但是现在的重中之重，就是上甘岭的这两个高地。

我要通过对张显阳施压，向全军传递一个信号：一切为了上甘岭，一切为了胜利。任何人都不许讨价还价。

火线运输线有35公里，一路有敌机扫射轰炸。武圣山后到前线高地有8到10公里，这段路车不能走，只能靠人背牲口驮。等到翻越武圣山东边的垭口，就是最后6公里火线运输区域。这里山道盘曲，坡坎陡峭，只能靠运输队队员们。

坑道位置、坑道口方向、形状以及分队的番号等。此外，还要间隔行进，向坑道运输物资要以小组为单位，且保持一定间距，减少伤亡率。

0: 参谋长，他跟这站着也不说话的什么意思呀？
1: 我说，向守志同志啊，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你跟军长说嘛。哎，
0: 军长，队伍不好带，您说这事儿严重不严重？家人们都说，40、50天天在上甘岭上打大仗，40、40只能在西方山干干。可论兵员、论火力、论打过的胜仗。 40、40哪哪都比40、50强一点嘛。
1: 那你心里边是怎么说的呀？
0: 我说40、50挨着军部进，当然就能抢下主攻任务。听见没有？啊？如将向守志有文化不一样啊，指桑骂槐的不带脏字儿。<笑>我能理解军里的意思，但手底下的人不理解。要不您把任务换一换，让我们40、40守武圣山，反击上甘岭。
2: 让40、40守西方山，要是他们打累了想歇一歇，全由40、44负责也不是不可以。你部署的很好啊，有点军长的样子。来来来，好好再给我们说一遍，说一遍啊，
0: 军长，
2: 好好把西方山给我守好了，把敌人死死的盯在那儿。
0: 能吗？你要真打下来了，我给你记上功。打不下来，我撤你的职，你敢立这个军令状吗？
2: 敢！
0: 别说三九幺，你再多给我点，让我试试没有军都行。
2: 你胡闹！
0: 把西方山一线阵地给我守好喽，不能大意。关羽大意，失荆州，懂吗？回去好好看看《三国志》。是，保证完成任务。
2: 什么任务啊？
0: 坚决守好西方山。
2: 再见。
3: 1号坑道8连，请讲。
4: 这里是局厅线观察所，你好。
3: 你好。
4: 物资运输队伍已经开始上山，请准备接应工作。
3: 太好了，看来敌人的隐藏包阵地彻底被打掉了。
4: 请前线同志放心，
3: 敌人已经全部被铲除。
4: 好。

0: 什么情况？
1: 钢射机枪平射，运输中断。
0: 南朝鲜军竟然用高射机枪平射。
1: 这是我工作的失误。
0: 这不怪你，这是他们隐藏得太深了，有些观测死角必须要去前线侦查。
2: 这样，今天晚上
0: 我出去观测，我把具体的坐标报给你们。
1: 段副连长，你先别冲动，现在还不知道他们的大致方位，这样贸然前往敌军腹地太危险了。
0: 可是情报就是要靠腿去跑啊。
1: 也可以靠耳朵听。
3: 杜文锦同志，
0: 我没有功夫跟你。
4: 会英语、朝鲜语，
1: 也擅长破译，能从敌人的通讯里找出线索。
0: 好，那请你抓紧时间，运输队早一分钟上来，伤员们就多一分希望。
1: 明白。
3: 等你消息。

0: 怎么样？查到三个高射击枪隐藏点，都在二号阵地附近，具体情况还得派兵侦察员上山再确定。我需要时间。时间来不及了，剩下的交给我，我这里去二号阵地最快。你要派侦察员？我就是侦察员。可是，
1: 你把步弹机开着，我找到一个给你报一个，这样最快。
0: 你当心。
1: 我会的。对了，你的代号叫什么？
0: 我是木兰，泰山，我是木兰。好，我的代号叫彭举。岳飞，岳鹏举。好，我没有哪套暗语。
1: 通讯不太熟吧？那我们就用最通用的那一套吧。方位和距离的暗语是？我们是不是有一套讲温州话的暗语？
0: 你会讲温州话？
1: 太好了，那我们就用温州话的暗语，敌人肯定破译不了。

0: 准备步弹机，是。跟我来。
1: 。
2: 彭举扶鸠木兰。
3: 彭举扶鸠木兰。
1: 我老师的。
2: 你出发吧，你出发吧。
1: 祝有雨。
3: 好。
4: 让我去吧，这儿更需要您的指挥。三排排长双喜，请求执行这次任务。
5: 你还为关禁闭，好好反省。
4: 志愿军战士双喜，请求执行这次任务。
5: 你是党员吗？你是部队先进分子吗？这次侦察任务你没有资格。
4: 我的入党申请书在指导员负伤前就已经给了。
6: 交了申请书，也得党支部批准，你才能算是预备党员。
7: 什么时候指导员醒过来了？你什么时候恢复职务？什么时候指导员站起来了？你什么时候参加战斗？什么时候你做了入党宣誓？你才算是党员。

0: 捧住扶住木兰，捧住扶住木兰。
1: 罗斯爹，
0: 目标一，纵身而东，一百米。
1: 罗斯爹。

0: 扶秋木兰，扶秋木兰，我的手对，不用，鹏志。
1: 扶秋木兰，唔标五，中山二四，180米。

0: 福清木兰，福清木兰，
1: 老师的，孟局长哥。
2: 目标是爱，总上一辈，五十米。
1: 老师的，
2: 他梦里记得公的，说啥呢？
1: 温州话，听不懂了吧？
2: 太保密了。
1: 老师的。

0: 莫兰，防御一个伤影。
1: 啰嗦的，祖爷你好，有不子，现在有好几个版本，真正与小车子玩不着。

0: 这是局厅情况下锁，我们侦查到敌军的四个营。
1: 文姐，你醒了？
0: 我现在把狙击手放回包裹。
1: 叶子，我怎么了？你太累了。来，喝点红糖水。淑君呢？观测淑君呢？他们都在沟通，你放心吧。哎，文姐，段解放同事回来看到，会来电话的。
2: 胖军，母子怒了，母子怒了，
1: 胖军。

0: 要绝情向观察所。要绝情向观察所。
1: 滑稽，从滑稽。木兰，木兰，唔是捧举，木兰，木兰，唔是捧举，听到藏来物，听到藏来物。
2: 木兰，这是什么？

0: 木兰木兰，不是彭举，汤道藏赖物，汤道藏赖物。
1: 这里是阴间观察所，
2: 我是杜文杰，段副连长。
0: 你怎么样？哦，我是说，观察所怎么样？
2: 四个点已经全部都转达到后方的炮兵指挥所。
3: 大家好，
0: 谢谢你一直配合我们侦查，帮着我们坑道部队打通了运输线。
2: 谢谢你救了我们。
0: 应该的。
2: 我会继续配合你们的工作。
0: 保持联络。
4: 快，去把那个伤务拿过来。
5: 是。
4: 忍着点儿。

指导员，平时救赎你的话最多，整天没完没了的说，有时候我都觉得烦。今天你这么安静，我都有点不习惯。 平时都是你陪着我，今天我来陪陪你。

我算了算，咱们俩才搭档十几天，才十几天吗？我觉得咱们俩都认识很长很长时间了。刚认识你的时候，我就是觉得你特别土，每句话都离不开做菜。但是后来吧，我就觉着你这土可以养人。你看我经验的不足，我心里的不安，我承受不了的压力，你都知道，但是你从来不说出来，一直在背后默默地支持我。

我知道你累了啊，休息两天就起来吧。这刚到还好，你事等着你干。你不是还要给妙生做好吃的吗？

0: 老三茂，怎么着？军长还在里头呢？是，还特意把帘子拉上了。好一阵了，里面也没有动静。军长好像心情不太好。好，我知道了，你先忙吧。
1: 哎呦，疼了吧？怎么还没睡啊？哎呀，
2: 睡不着。有什么话想说？
1: 打还是收？恐怕在你心里早就有数了。
2: 有话直说，不要绕弯子。
1: 军长，我们现在还没有输，现在换防。
2: 可不是好的时机。当然没有输了，我还想怎么赢呢？换防的事儿，我和致死兵团还有十二军已经说好了。
1: 太好了，现在的战局进入了一个僵持的阶段。最终的胜败，军长，是你和范弗里特战斗意志的较量。
2: 哼，半吊子仗。 我十五军从来不打，范弗里特，他根本就不知道我十五军的厉害。

0: 怎么样了？
1: 指导员的伤口已经感染了，再没有抗生素，就扛不住了。

0: 其实，
1: 奶油饼干。

0: 啥？我还没死呢。
1: 没有。
0: 你蹲那儿哭多不吉利呀、啊。
1: 我眼睛干。
0: 部队咋样了？
1: 没事了，副连长都安排好了，咱们过两天就可以打反击了。
0: 好，我也快好了，一起打反击，这是咱们八连的战斗记录，交给副连长。

0: 去给我拿点压缩饼干，饿了。哎，就算去见马克思，也不能饿着去。小口吃啊。
1: 像我们说了，您已经度过危险期了，不能再和您山泉水了。
0: 你臭小子，我竟然都没法反驳你。你这奶油饼干是怎么回事？
1: 您不是快好了吗？想着吃点甜的，开心开心。
0: 怎么回事儿？从哪儿弄的？偷的。 我得把你这记上，快点！哎呀，给我找根笔去。

我那个入党申请书写好了。哎呦，拿来看看来。挺好，起码入党申请书上的字你都认识了。嗯，你这盘菜啊，上得了正席。

0: 李副军长，
1: 辛苦了。哎呀，
0: 同志们，我们的援军到了，咱们为十二军的战友们呱唧呱唧。
2: 李副军长真是雷厉风行啊，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到了。
0: 我们接到副司令员的电话，战士们个个像脱缰的野马嗷嗷叫，生怕你们十五军把这仗都打完了。嗯。
2: 这六纵啊，是以烧铺草闻名啊，临战不畏死，敢战敢亮剑。我然名不虚传。
0: 十五军这次在上甘岭，就是顶门杠，致死把我们十二军派过来，就是给这个顶门杠再上道保险，保证让美国鬼子死了再打下去的心。嗯，
2: 李副军长，你们这从半路调过来，这部队的思想工作不好做吧？
0: 怎么会？
2: 不是说了吗？个个都是嗷嗷叫。再说了，打仗就是听命令，哪有叫苦叫累的？我们什么时候上？哎，李副军长，上是肯定要上的啊！你不要急嘛。这李长林副师长把情况都跟你汇报了吧？
0: 说会有专门的同志带90师团熟悉阵地，分析打法。等胜利了，好好请你们喝一顿。
2: 咱们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来，志司和兵团要求我们立刻准备投入战斗，在你的指挥下建立前沿指挥所，就下命令吧。哎，
0: 要想打胜仗，就必须拧成一股绳啊！但是你也别急着上阵地，你是生力军，那得用在刀刃上。
2: 山上现在什么情况？
0: 来。
2: 你看，啊，597师正在补充兵员，西方山的29师和44师调整部署，全力支持上甘岭。45师啊，让他们再顶一顶，多消耗消耗敌人。
0: 这么说，我真是来得太快了。
2: 李副军长，你先熟悉熟悉环境吧。 你也听听我们十五军战士的声音，
0: 这是应该的。
2: 嗯，
0: 我马上就去。嗯。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电信3000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5G，智享3000兆。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军长，坑道里的战士们喝光荣茶喝了3天了。坑道里面缺水缺到这个程度了，战士们太难了。我们那60万斤苹果，传我的命令，谁要是能给坑道里送进去1筐苹果。
1: 直接记2等功。是，军长。军长，你手套。咱回军部。
2: 刚来九纵的时候，你有20？16。这会�快6年了，在你身边5年多了。呵呵，我像你那么大的时候啊，当团长了。
1: 军长，你是万里挑一，我和你可比不了。
2: 哎，别拍马屁啊！现在大家老说这样难那样难，我就想起来啊，我17岁那个时候是连长。 有一次川陕转移前的战斗啊，哦，那是陡坡山战斗。我受了重伤啊，后来组织上决定呢，让我在老乡家养伤。哎呀，有一天晚上啊，我就听着这呼啦啦，我这声音啊，我一看是部队要转移了。哎呀，我就看着部队远去的背影啊，我就急。 玩命的追呀，那就像是孩子去找娘一样，又不敢跟得太紧，我怕人家发现以后再把我撵回来怎么办？所以我就绕着追，哎，哎呀，是逢山过山，逢水涉水啊。部队开饭的时候，我就找一个地方藏起来，哎，大伙吃完以后，我赶紧跑过来帮着收拾，顺便捞点干的吃。哎呦！ 追随部队3000里，那应该是到了河南的境内。我这伤口啊，化脓了，啊，有一股非常臭的味道。我一看这不是事儿啊，我就找到了卫生队。卫生队听到我这个情况以后，收留了我，啊，给我洗干净了伤口，给我抹了药。当时我就觉着。 心里踏实了，又回家了。
1: 军长，你那么年轻，就有那么大的决心跟着队伍。嗯，
2: 那个时候我是党员了，是连长。我就是把自己的心交给了部队。那你说部队如果不要我了，我能去哪儿呢？
1: 军长。 以后我也要向你学习，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队伍。
3: 你早就入党了吧？
1: 早入了。

0: 身上该压压担子了啊！现在警卫连一个连长刚调走，你把这个职务扛起来吧。军长，
1: 可是这样，
0: 你怎么还娘们儿唧唧的，王鲁？我没见过你说话这么吞吞吐吐啊！
1: 跟不跟着我不重要。
0: 现在仗打成这样，警卫连随时是要上前线的，你敢不敢？
2: 我敢。

0: 每一颗都这么新鲜吗？
1: 对呀，这都是刚摘的国光苹果。
2: 好，
3: 军长，
0: 怎么样？
3: 经过这几天紧急的调配啊，滞后的大力支援，你看这些国光苹果啊，全都运过来了。
4: 好，哎，你们交到我这儿的钱啊，这都在这儿了，包括你的小猪啊。哎，阿桑巴，一共多少？
5: 按您说的，一共6万斤，一颗都不少。
4: 好，好，好，好。
6: 秦兄长，
4: 大娘，您这是？
6: 秦兄长，我是从太行山下来的，我是之前模范。
7: 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哦，
4: 从太行过来的。啊、哦，这大娘认识我，我叫啥名啊？
7: 秦大刀。
4: 我这大娘还知道我的外号了。
6: 来，吃上一个果子。
4: 大娘，我就不吃了。我要是吃一个呀，那前线战士们就得少吃一个，这都是给战士们的啊。
7: 我家娃也在你们十五军啊，他给我写过信，说是在134团8连，可是我就是见不上他。哦，
4: 是八连的哈、啊，他叫啥名？
7: 叫徐晓。
4: 徐晓。
7: 他咋了？没牺牲吧？
3: 大娘，八连正在阵地上。哦，啊，是我们英雄的八连。啊、
7: 哦，外好外好。哎呀，我家娃呀，自小胆子就小，他能当上个志愿军，这就不赖了。他哪能当了英雄了？哎
4: 呀，大娘，这太行队下来的战士啊，个顶个都是英雄好汉。你儿子是好样的。哎，这么老远您怎么过来的呀？
7: 我是作为那烈属跟着慰问团来的。徐晓他爹是个烈士。按说吧，这个烈属也不少。我知道我也不够格。可是我想我儿子了，我就是想见上他一面。死皮赖脸的上了火车，慰问团看见我可怜，就把我给收下了。
4: 我跟您说，大娘，咱们俩啊是一个性格。哦，那红军时期我受了伤，部队让我在老乡家休息，我是死皮赖脸追随着部队呀。
7: 我还听说，本来让俺们慰问团上上甘岭了，就是你这个当军长的死活不让，说是什么前线战斗激烈。哎，这不。今天正好送苹果，我带的苹果就上来了。我就是想让我儿子也吃上一个自家种的苹果，可我就是遇不见他嘛。
3: 大娘，等到徐晓同志打了胜仗以后，就可以回家了，跟您团聚了。
7: 行行，哎呀，这次我就见不上他了。我回家等他。可是这苹果，
4: 哎，小猪啊，你这样，哎，你把这筐苹果呀给我放车上去，我一定想办法给他送上去啊。去吧。哎，
7: 等等等等，秦军长，你看这来多的苹果，还有这些，那我儿子他咋知道这筐果子是他娘给送去的？

0: 报告军长，警卫连一排、二排共79人，全部都齐。
1: 稍息。
0: 稍息。

0: 警卫连的同志们，最近这段时间大家一直在写申请要上前线，为什么今天才批呀？明白吗？
1: 明白。同志们，预备。

0: 我舍不得你们去呀，但我又真想让你们上阵地亮亮本事。这警卫连的同志们跟我们年头不短了，这最少的参谋长也得有3年。 这王鲁，太行的时候就跟着我，还救过我的命呢。那有一次，我们是前方侦察，我拿着望远镜啊，看敌人的阵地，哎呀，这时候敌机就过来了，一个俯冲的扫射，这小子一下给我扑倒了。要没你这一扑啊，我就光荣了。 韩小毛，
1: 有。
0: 这臭棋篓子，这个啊，就他这臭手，还老是找着我跟他下棋呀。你说他老是马走田，象走日，这他能赢棋吗？那小卒子没过河就是前后左右是瞎走。你小子，给我活着回来，回来我好好教教你。
2: 是，师长。
0: 那个打呼噜跟小钢炮似的，那个战士叫什么？那个战士
2: 有，
0: 叫，
2: 报告军长，我叫金大志。
0: 哎，大志，大志，我最近听有一些战士说你这呼噜声越来越小，晚上没吃饱饭。
2: 这呼噜早不打了，
0: 好小子们。

0: 警卫连的同志们，我等着你们胜利归来。出发！
1: 警卫连小弟向左转。
2: 小朱啊，你把我车上那个一筐苹果拿过来。
1: 是。嗯，
2: 这支钢笔你带着啊。
3: 军长，这是你的钢笔。
2: 我借你用用。这小子，哎，进了坑到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写写日记。
3: 把你身边的故事都记下来，到什么时候也别忘记学习的习惯，啊！
1: 谢谢军长。
3: 啊。
1: 哦，大家好。
3: 啊。来来来，这是八连那个战士徐晓的妈妈送过来的啊。 你把这个苹果呀，带给徐晓。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你牙疼的时候也嚼嚼，吃不完的给我带回来。
1: 是。

副连长，今晚接应警卫连行动，带上我吧。我的确犯了错误，但我仍然想执行最危险、最艰巨的任务。 我发誓，一定听您指挥，完成任务。

人生万事须自为，愧不江山寂寥阔。追求进步是你身上最宝贵的特质，也是我和指导员最殷切的期望。

0: 崔师长和聂政委都给了我们三十一师很大的帮助，尤其是聂政委。这几天给我们介绍阵地，带我们了解敌情，非常辛苦。还有驻地、给养、师指挥所的建立，也是崔师长和聂政委帮了大忙了。
1: 崔师长，聂政委，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2: 我这儿没什么了。
0: 说实话，你们愿意换防吗？嗯。

李副军长，说老实话，哪怕剩我一个人，只要没让我下去，我就不会下去。军长把军机关和直属队都派上去了，警卫连仅剩的两个排也要进坑道。军长都这样了，我还有什么说的？

0: 哎呀，那把这个给徐校长，跟他说，他娘的山下等着。
1: 那就是徐校，我娘来了。
2: 这是八连那个战士徐晓的妈妈送过来的啊，你把这个苹果呀带给徐晓。
3: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家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停一下，停一下！
3: 你拦我下来干嘛？
2: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3: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2: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3: 带什么？
2: 带。
4: 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2: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3: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2: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5: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6: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6: 那好，我们先领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1: 好的。
7: 双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宝宝吃饱了吗？吃饱啦。哪是那这么多？服务员姐姐，你好。我要一根打包盒。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生态保护与丰产增收双向共赢的发展图景，在蚕桑文化馆和生物多样性科普馆。 大家溯源上于千年蚕桑文化，了解蚕桑生长周期与种养循环的生态智慧。通过珍稀动植物标本，探寻生态平衡密码。现场还开展野鸟保护科普，专业人员讲解鸟类习性与保护知识。志愿者以情景短剧普及护鸟理念，让爱鸟护鸟意识深入人心。最后的蚕茧创意手作环节，孩子们翘首创作蚕茧相框，在趣味实践中抒发守护自然的美好心愿。 本次研学以沉浸式体验替代课堂说教，让孩子感受本土生态文化魅力，在自然与非遗的交融中读懂生态密码，树立尊重自然、爱护生灵的理念。全媒体记者前天报道。
1: 近日，据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走进丰汇镇红发果叶杨梅园、星河生态农业杨梅园以及益亭镇榆东生态杨梅园。 对生长期杨梅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检测，全力守护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在红发果叶和星河生态农业杨梅园，工作人员现场采摘样本，随即送至丰汇镇农产品质量安全快速检测室，开展脱氢乙酸、甜蜜素等食品添加剂的胶体菁快速检测，结果显示所有样本均合格。 据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杨梅陆续上市，将加大抽检频次和覆盖面，在常规农药残留检测基础上，把防腐剂、甜味剂纳入 B 检项目，确保上市杨梅安全、优质、放心。在丰汇镇快检室，镇农办工作人员现场演示浙农码打印流程，农户送检后，若结果合格，经身份证实名认证，即可通过自主终端打印承诺达标合格证。
2: 在益亭镇榆东生态杨梅园，检测人员直接在基地完成采样与快检，过程高效透明。园区负责人赵瑞华介绍，今年杨梅产量和品质优于往年，加上政府严格检测，让他们对杨梅的安全更有信心，消费者也更放心品尝本地杨梅。
3: 今年杨梅上市的时间嘛，大棚里呢，有四十大棚里面的嘛，过去是到27包。
1: 也开始了，陆地的嘛，我有4000颗杨梅了。这采摘嘛，从到6月7、8号开始，从6月10号以后就不经常忘记。此次专项检测行动是区农业农村局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重要一环。通过早介入、全覆盖、可追溯的管理模式。
0: 真正实现了从田间到舌尖的全链条守护，为即将到来的杨梅季筑牢了安全防线。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4: 为深化国际教育交流合作，搭建中外青少年文化互通友好交往的桥梁，5月18号，新西兰布洛克豪斯海湾学校的15名师生到访上虞华威文澜小学，开启了为期3天的跨国校园结对交流活动。 通过书法、无人机、乒乓球等特色课程，沉浸式体验中国校园生活，增进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中午时分，中外结对学生一同走进学校食堂，在中方学生手把手指导下学习使用筷子用餐。随后，他们共同参与无人机操作、书法练习、科学实验和乒乓球训练等课程，完整体验中国学生的日常课堂生活。 在接下来的3天里，两国学生将朝夕相处，共同上课，参与活动，互动交流，在真情实境中打破文化隔阂，感受中西方教育与生活方式的异同，在沟通交流中提升跨文化交际能力，缔结纯粹深厚的跨国少年友谊。据悉，上虞华威文澜小学与新西兰布洛克豪斯海湾学校已于2024年正式缔结为国际友好学校。结对以来，两校坚持互助共赢、文化共融理念，常态化。 开展师生互访、课程共建与资源共享等多元交流活动，为学生搭建稳定的国际学习平台。此次新西兰师生实地来访，是双方合作的又一次生动实践。活动不仅拓宽了学生的国际视野，也丰富了学校的国际化办学内涵。未来，华威文澜小学将持续推进国际教育交流，践行开放多元的育人理念，引导学生立足本土、放眼。

0: 世界，成长为自信、包容、向阳、向善的新时代少年。
1: 新西兰小朋友住在我家，我很欣喜。我准备带他体验少女的文化，比如带他去江边、曹娥江，带他去感。

0: 橘子地的话都已经流转进来了嘛，可能会打造一些水上项目，或者说是配套我们番茄啊或者草莓的相关的，比如说造一个窑炉，到时候让小朋友去体验做那个草莓披萨或者是番茄披萨这种项目。
1: 来到趣味十足的萌宠互动，从超出预期的人气表现到主动求变的创新举措。滚滚园家庭农场以绿色种植为根基，以亲子体验为核心，成功解锁了我区亲子农旅的新玩法。这里不仅为市民提供了一处周末休闲好去处，更将现代化农业与休闲体验、科普教育相结合，为我区休闲农业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2: 匠心筑梦，实干争先。今天我们走进上虞新合成生物化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勇的奋斗历程。26载扎根化工生产一线，从基层技术员成长为高级工程师、企业管理者。他以技术创新破难题，以精益管理创效益，以匠心育人传薪火，用坚守与担当铸就劳动荣光。
3: 我是徐勇，现任上虞新合成生物化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级工程师。2000年7月入职以来，我扎根制造业一线，从车间实习、技术工段长到项目负责人、副总经理，始终以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为准则，立足岗位，求实、求新、求质、求效，把技术攻坚、降本增效、人才培养作为毕生追求。岗位不分高低，责任重于泰山。把技术做精，把管理做细，把企业发展扛在肩上，就是我最大的使命。工作中，我带领团队攻克生产技术难题，推动超临界反应工业化应用，牵头工艺优化，实现累计降本超1元，助力企业年产值达17.89亿元，利税4.28亿元。深耕人才培养，培养数十名技术与管理骨干，为企业发展注入新生力量。先后获评上虞工匠、上虞区劳动模范、杭州湾上虞经开区10大英才等多项荣誉，省5一劳动奖章的荣誉，是我前行的动力。未来我将继续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以垂范、担当、慎权、利他、严格要求自己，深耕化工领域，培育技能人才，为企业和区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全部力量。
2: 下面请看一周动态播报。
1: 日前，浙江苏泊尔制药有限公司高端原料药绿色合成产业化项目已进入收官攻坚阶段。依托园区完善的上下游产业链配套、便捷的原料供给优势以及属地暖心靠前的政务帮扶政策，企业加速推进设备进场安装、投产筹备等各项前期工作。2026年1季度已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29万元，预计今年第四季度启动试生产。连日来，随着气温逐渐走高，有"花间绝色"美称的虞美人在曹娥江一江两岸景观带内悄然绽放，花朵亭亭玉立，花姿轻盈曼妙，花瓣薄如蝉翼，江风一吹，迎风起舞，灵动又唯美，装点城市美景。
2: 观众朋友，这期的聚焦大平台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1937年9月，日军沿平绥路西进，威逼太原。中国军队在忻口一线，凭借地理优势，布下数十万大军，与日军展开殊死会战，沉重打击了来犯之敌。这是摄于1940年的一张照片，照片上的这两位将军分别是时任第18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和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他们在太原会战中并肩战斗，成为朋友，与两人友谊一起化作永恒的事。太原会战，国共两党军队相互配合，成为国共合作抗战的一次典范战役。1937年10月1日，日军大本营令华北方面军以一部兵力在山西省北部占领太原，令关东军一部入列华北方面军指挥下。至10月7日，忻口方面作战的日军战斗序列为：司令官板垣征四郎中将，指挥第五师团，独立混成第一、第二、第十五旅团、第一支队、大全支队、宣导支队等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急令第14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率第9、第14军及第85师、独立第5旅等部，由石家庄经镇海铁路转赴晋北方向作战。
1: 在1937年的10月份，我祖父呢当时以中央军的身份受那本，所以呢他进来的时候呢，由于在山西的北部已经打了一系列战争，忻口呢是到太原的最后一道防线，所以呢阎锡山呢向中央求助，完了等于蒋介石呢就是派那个我爷爷去山西救援。
0: 10月6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决定利用太原以北的忻口要隘与敌决战，乘日军立足未稳，迅速歼灭之，并将部队编为左右翼军、中央军和总预备军。其中左、中、右预备军的指挥官分别由第六集团军总司令杨爱元、第14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第18集团军总司令朱德、第7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担任。而八路军第115师、第129师和第120师分别编入右左翼军，由平型关及雁门关地区截断日军后方联络线，威胁日军侧后。对保卫山西的作战，中共中央军委极为关注，周恩来多次参与协调共同作战，毛泽东也提出建议。
2: 当时毛泽东针对阎锡山的作战计划指出啊，忻口会战胜利的关键有三点。第一，山西东面的娘子关、龙泉关的坚守最为重要。第二是正面忻口地区的守备与出击，其中出击是主要的，目的呢是策应娘子关、龙泉关的坚守。第三是加大对日军后方的破坏，断其给养。但是毛泽东的这三点建议啊，并没有被完全采纳。
0: 忻口位于太原以北，居新县、郭县、定襄三县之交，东托五台山，西倚云中山，滹沱河从两山穿流而过，同蒲铁路和一条公路。

0: 东路，沿河岸纵贯南北，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忻口防线易守难攻，是太原以北最后的天然屏障。日军于1937年10月4日占领阳明堡，并由代县沿公路向郭县原平进攻。中国军队第19军将士凭借有利地形奋力抗击日军，迟滞了日军的行动，为主力部队集中布防赢得了时间。但第19军却付出了数千官兵伤亡的代价。在完成坚守郭县7天的任务后，奉命后撤。晋北忻口方向作战开始后，八路军各部队向敌侧后展开了积极主动的攻击。第115师独立团于10月10日夜攻占涞源县城，第120师雁北支队于10月1日和4日相继收复景平和平鲁县城，接着在同蒲铁路大同至朔县段展开破袭战。第358旅主力于10月8日袭击并收复宁武县城，10日在新庄伏击敌运输队，随即逼近大同。10月11日，日军继续猛攻原平，中国军队第19军第196旅旅长江玉珍率领所部官兵与日军展开残酷巷战，完成了坚守原平10天的任务。在战斗中，江玉珍与4000余名官兵壮烈牺牲，全旅仅有数百人突围出城。
1: 郭县特别是原平的保卫战在战略上的意义特别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江玉珍旅官兵的壮烈牺牲，就没有忻口会战。认为他们的英勇抵抗从正面上迟缓了日军进攻的速度，在忻口布防我军的主力才有了充足的时间积极准备加固阵地。
0: 日军耗费10天时间占领郭县原平，继续南侵，10月11日到达忻口防线。此时的忻口防线，中国军队已完成部署，严阵以待。10月13日，板垣征四郎集中5000余人的兵力，在飞机30余架、坦克50余辆、火炮50余门的火力掩护下，采取中间突破的战法，向中国军队忻口防线中央阵地猛攻。中央集团军总指挥卫立煌将部队分为左翼、中央、右翼3个兵团，分别由李默安、郝梦麟、刘茂恩指挥。日军首先突破郝梦麟中央兵团南怀化阵地，郝梦麟组织增援阻击，杀伤日军3000余人，击毁坦克22辆，恢复南怀化东南高地。从此，这里成为忻口会战中敌我双方反复争夺的主要阵地。为了围歼突入南怀化的日军，14日2时，中央兵团第218旅旅长董其武率部反击，于7时攻克龚家庄。8时，日军1000余人在坦克10辆、飞机15架、火炮20余门掩护下，向龚家庄一线反扑。218旅连续打退敌人4次冲锋，董其武身受重伤，仍率部将日军击溃。日军随即增兵向南怀化反复冲锋。
2: 我父亲当时就跟这个军官讲，不许对外声张，简单做做包扎，就是怕影响军心嘛。然后那个还在那个前沿继续坚持指挥。
0: 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南怀化又被

军占领。15日，忻口正面守军向中银河、东银河之敌反击，一度攻占中银河，但在日军增援到达后被迫撤回。攻占南怀化的日军从15日拂晓起，继续向1300高地进攻，形势变得极为严重。南怀化为全线索要，关系忻口会战全局。卫立煌决定集中5个旅的兵力歼灭南怀化日军，并以第68师向前后城头行动，实施夹击。16日2时，南怀化阵地反击战正式展开。第218旅由龚家庄出发，向南怀化敌人的侧背实施攻击。70攻占旧河北，90占领南怀化北端河岸。日军飞机10余架协助地面部队向218旅阵地一再反扑，均被击退。郝梦麟率部向南怀化主阵地的敌人奋勇反击，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战斗异常激烈。经过一昼夜激战，南怀化阵地以南的日军大部被歼，敌我双方均伤亡数千人。第9军军长郝梦麟、第54师师长刘家齐、第5旅旅长郑廷珍等壮烈殉国。

军军长郝梦龄征战牺牲后，遗体运到武汉，数以万计的武汉老百姓自发走上街头，素车背马，耕耘征汉，以国葬之礼葬于武昌捉刀泉山路。

郝梦龄牺牲后，蒋介石指令第二十二集团军之第四十一军由潼关驰援忻口，阎锡山也急令第九十四师第幺七七师一部由五台山地区连夜赶赴忻口，归卫立煌统一指挥。与我方增兵的同时，日军汽车四百余辆满载援兵到达忻口防线，加入战团。卫立煌任命第十九军军长王进国为中央兵团总指挥，陈长捷为副总指挥。待后援部队到达，由两翼转移攻势，包围歼灭当面敌人。十七日至十九日，日军、陆军、空军协同作战，不断向灵山、南怀化、东北高地、大白水等阵地猛烈攻击，遭到中国军队顽强抵抗，战果有限。日军孤注一掷，于二十日起开始释放毒气，日军增援部队、宣导支队也投入战斗。中国军队顽强抗击，并适时组织反击，双方形成拉锯战。战至十一月一日，中国军队伤亡惨重，但阵地仍巍然屹立。当日军主力于十月中旬向忻口阵地发起攻击后，八路军第幺幺五师、第幺二零师向该敌两翼及后方广泛展开游击战。第幺幺五师经过近二十天的作战，收复县城多座，并切断了张家口至代县间日军后方交通线。第幺二零师向进攻忻口的日军右翼及后方展开广泛袭击。第三五八旅主力于十月十四日攻占郭县西南大牛店，之后又在雁门关以南黑石头沟。

0: 公路两侧伏击日军，毙伤500余人，击毁汽车数十辆，一度切断了由大同经雁门关至忻口的交通。第120师在敌侧后共进行战斗20余次，歼灭日军1200余人，使日军交通运输进一步陷入瘫痪。对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致电嘉奖八路军。10月17日，蒋介石致电朱德、彭德怀，贵部林师及张旅屡建奇功，前后迭遭重创，深堪嘉慰。日军在地面攻击受挫和后勤补给不断受阻的情况下，不得不加强空中支援，由代县西南的阳明补给场频繁出动飞机，加紧对忻口阵地的轰炸。八路军第129师769团夜袭阳明补给场，毁伤敌机24架，歼灭日军100余人，取得了第129师出师华北的第一个重要的胜利，沉重打击了日军士气，使日军在忻口战场上一时失去了空中支援力量。太原以北的忻口战局向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方向转变之时，毛泽东之前最担心的情况出现了。太原以东的娘子关方向局势危急，日军从侧后方包抄过来。
1: 毛泽东对山西的战局早有预见，战局的重点不在太原，而在娘子关、龙泉关一线的太行山脉，必须要重兵坚守，以保证忻口撤移的安全。
0: 阎锡山没有完全听从毛泽东的建议，太原以东的娘子关、龙泉关一线虽驻有防守部队，却是准备不足，仓促应战。

0: 已经发动攻击，井陉、长生口、大小龙窝等地相继失陷。13日，第17师师长赵寿山组织部队在雪花山进行堵截，向长生口之敌实施反击，激战至凌晨，伤亡1000余人，阵地仍未恢复，只得退守法雨岭一带。15日，阎锡山命令孙连仲接替指挥娘子关附近作战，限定于16日消灭旧关的日军。16日，中国军队向旧关等地日军发起总攻，战斗进行到19日，中国军队歼敌2000余人，攻击虽有进展，自身伤亡已近5000人，且第17师阵地法吕岭被日军攻占，不得不撤回原阵地。21日，日军增援部队到达娘子关一带，中国军队减援严重，阵地多处被破。八路军第129师火速驰援，袭击娘子关日军侧后方，先后在长生口、东石门、马山村等地设下埋伏圈，多次沉重打击敌人。
1: 国民党军队对娘子关方向的防御从一开始就部署不当，在战略上是处处防守，兵力分散，没有突出重点，所以在日军进攻的要点，防守的兵力不足。
0: 10月26日，娘子关最终失陷，中国军队全线撤退，晋东南战局急转直下，日军大举西进，攻向太原。为迟滞日军行动，掩护友军安全撤退，八路军总部由5台。

地区南下，统一指挥第129师、115师主力，向西进的日军展开连续作战，相继于黄崖底、广阳、护峰村等地设伏，歼灭日军兵力，缴获日军物资，延缓日军行动达一星期之久，使国民党军队得以安全后撤。10月31日夜间，阎锡山组织太原保卫战，命令忻口防线守军全线主动后撤，于太原外围布防，准备一城野战。随后，阎锡山委任卫立煌为第二战区前敌总司令、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兼太原守备司令。然而，此时的日军已经逼近太原城郊，城内守军主力尚未进入阵地，一城野战的目标已经难以达成。卫立煌授予太原守备司令傅作义首令，可以相机撤退。11月5日，日军从南北两个方向同时猛攻太原。太原城墙被轰开数十余处缺口，日军蜂拥而入，激烈巷战在城内遍地展开。日军空投援兵入城，西南两城部队以及预备队被敌人击溃，傅作义只得于11月8日夜间下令突围，太原沦陷。日军发起追击，于11月10日占领平遥，太原会战至此结束。太原会战历时一个多月，是全国抗战初期华北战场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持续时间最长、战绩最显著的会战之一，毙伤日军20000余人，在国共两党合作抗战的历史上写下光辉的篇章，也是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两条战线在战役战斗上配合最好的一次会战。1937年8月13日，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了震惊中外的813事变，把侵略战火烧到华中地区。中国军队奋勇抗敌，在淞沪地区与日本侵略军展开了规模空前的会战，迟滞日军进攻步伐达3个月之久，为中国转入战时体制赢得宝贵时间。

0: 黄河从不缺少曲折与坎坷，也从不缺少艰难与险阻。然而，在他5464公里的征程中，也从不缺少为他抵御艰险、护送母亲前行的中华儿女。腾格里、巴丹吉林、乌兰布和、库布齐、毛乌素，世上可能没有哪条大河如此迫近被风沙掩埋的威胁。
1: 呼伦贝尔目前定义的主要就有四种类型，黄河流域正好这个全部都覆盖了这四种类型。这个冬容在上边，这个在上游，像三江源地区，这个胭脂化在下游和这个入海口地方，然后中游的水土流失和这个风蚀荒漠化，就是形成的沙漠。我们看到那个流沙。
0: 荒漠化是全球性的生态治理难题。至今，在腾格里的沙坡头和巴丹吉林的洞口，依然存在着黄河直接穿沙而过的场景。
1: 就在几子湾这个地方，这个黄河直接穿越沙漠，有一种这个接力赛的效果，像这个风一吹，沙子会起来落入到黄河，然后河水就接着风把它搬运到下游去了，会淤塞河道。
2: 这个才是要命，是必须给它断掉。
0: 为了阻断泥沙淤塞给河道带来的危害，无数黄河儿女扛起撬铲逆沙而行，时光吟便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3: 时光吟，治沙造林事业的模范代表，40多年坚持与荒沙减碳不屈抗争，创造治沙与治富相结合的新模式，为彻底改变毛乌素沙漠南缘沙进人退恶劣环境做出杰出贡献。
0: 当习近平总书记将这枚沉甸甸的七一勋章挂在时光吟胸前时，一段黄河儿女在风沙中战天斗地的岁月也随之浮现在人们眼前。时光吟生长在黄河边的毛乌素沙地，祖祖辈辈沙进人退似乎已经成了他们的宿命。
4: 我们祖是有那四五辈吃了沙的亏，就那个地方风沙吹得团祖次家，好难朝这个地方上来。八岁上给我们找这个赵虎娃娃娃，后上河下放羊起来了，一下那个风来了，黑的谁也看不见，睡觉连跑带刮，把我刮出30多里路。我父亲3天把我才找回来的。那个赵虎娃那个娃娃，活不见，面死不见，死，什么也不见。那个事情我都记得了。我说我长大跟啥子斗争到底，就有这个志向。
0: 与浩瀚的沙漠对抗，人类的个体生命是渺小的。时光吟带着百十个不愿再痛失家园的乡亲，三战狼窝沙，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抗争。一战，种下的树苗被连续的11场大风刮得只剩下1成，人也只留下了12个。
4: 头一年栽的树栽的，就像这样一晃都刮出来了，百分之10的情况了，这迎风坡上，出来。

0: 为了寂灭，不少傻没来。二战，只活了两成。
1: 这次啊，受的驴马口吃的足够的伤。当时我们呢，你这一个重戏啊，一共多40来天下来，把人晒的这个脸上，跟这都破，皮退的，这。
0: 皮退了，但时光银没有退，他到处去学技术。
1: 三战狼卧沙，
0: 乔木、金条、麦草一起上。
1: 第3年，我们就学习这个壁罩法，三战狼卧沙。这一次就成功了，成活了85%。
0: 沙漠在这群义无反顾的人们面前退缩了。40年，时光银等人造林25万亩。
1: 一棵一棵人会栽的树，有多大？哎呀，好漂亮树！三、四、四丈。这树大了，人老了，就是了。哼，这个树盖人呢，这个树。树大了，人老了，这些在生命禁地铺展开的绿色。 浇灌的是一代黄河儿女的青葱岁月、生命时光。70余年，从西北大漠的草方阁到遍布中国大地的绿意，我们走过了漫长的道路。如今，更多的生态补偿型工程将代替单纯的植树造林，成为主角。 植树的工具也不再只有铁锹，而是加入了更多高科技的设备和技术。在这一个个宏大的生态工程之下，还有无数个体值得被致敬。40年来，王有德带领林场职工植绿63万亩，尤玉琴治理荒沙11万亩。 巴布沙六老汉，3代人矢志不渝，造林超过21.7万亩。中卫腾格里沙漠4代治沙人，使林地面积超过700万亩。正是这些平凡人的实际行动，汇成了黄河两岸的绿色洪流。 现在这里的治沙模式已经成为了全球智慧。这里有世界第一的人工防护林，黄河流域最大的沙漠种质资源库，最具独创性的治沙方案，最有可操作性的工程技术，和最严格的法治措施。在这里，更在用因地制宜、以水定律、永续管理3步走。 这个基于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的最新治沙理念，为改善人类生存环境带来了希望。当前黄河流域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入人心，炎黄人民群众追求青山碧水、蓝天、净土的愿望更加强烈。在黄河流域有一片特殊的水域，习近平总书记对它的治理曾做过多次批示。 乌梁素海，中国8大淡水湖之一，总面积约300平方公里。每年的十。

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持续深化文化建设八项工程，全面落实省市相关会议部署要求，扛起使命担当，塑造比较优势，推动提质增效，加快将文化软实力转化为发展硬支撑，全力推动我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取得新突破新成效。区领导周小国、孙伟琴参加。钱林江充分肯定近年来工作成效，深入剖析存在的短板弱项。他指出，全区上下要强认识，深刻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刻认识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是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放大优势、再塑优势、共同富裕、为民惠民的必然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扛起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使命担当。钱林江强调，要强体系，全面构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135体系，锚定全市前列、全省上游、全国有名这一目标，把握思想共鸣、形象共融、发展共进三个导向，全力塑造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比较优势，打造更具辨识度、知名度、美誉度的高水平文化强区、新时代文化高地。要坐实理论铸魂文章，推动理论学习实效化、理论宣讲大众化、理论研究系统化。要坐实宣传引导文章，把经济宣传摆在重要位置，建强新媒体主阵地，巩固壮大自信自强、团结奋进的主流思想舆论。要坐实文化发展文章，推动地域文化初心、文化事业出彩、文化产业出色、文旅融合出圈，加快推进文化新三养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出海，持续办好金在上虞、庆余年促消费活动。要坐实精神共富文章，推动文化服务和文明素养双提升，打响这里新风、余上十里文明实践品牌。要坐实除险保安文章，压紧压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牢牢守住意识形态重要阵地。钱林江强调，要强落实把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摆在更加重要位置，与经济社会发展同研究、同部署、同推进，做到责任化落实、清单化推进、专业化发展，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社会广泛参与的大宣传工作格局，推动全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质增效。会上解读了相关工作计划和工作方案。区融媒体中心、区文广旅游局、曹娥江旅游度假区丁宅乡、荆轲汤姆猫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做交流发言。全媒体记者倪嘉文报道。